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进入仲夏的时节呢，我们的饮食越来越丰富了，但是呢，我们说随着高温加上阴雨连绵的季节，很多的一些传染疾病呢也会侵袭到孩子的身上。所以在暑期来临的时候，孩子们放松的这样一个季节，对于家长来说，我觉得对于孩子的应对传染性疾病的这根弦儿是不能够放松的，还是要绷紧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警惕儿童夏季的传染病。为此，我们也请到吉林省儿童医疗诊疗中心、长春市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医院的感染科吕珊珊主任，和我们共同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先问候一下主任，您好。
10: 啊，主持人您好，非常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和邀请，
9: 感谢来到我们的会养生的直播间。说到这个传染病，在这个季节可能每个季节有它不同的这个病种、病毒、细菌，那这个时候容易出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些传染病呢？
10: 对的，其实进入到夏季这个高温和高湿的环境之后呢，就特别容易引起细菌和病毒的一些传播性的疾病发生啊。儿童易感的这种传染性疾病呢，在夏季高发，主要还是以消化道疾病和呼吸道疾病为主啊，像咱们耳熟能详的手足口病呀、疱疹性咽颊炎呀，以及一些像诺如病毒感染、轮状病毒感染以及细菌性痢疾，这些急性胃肠道的炎症都是比较高发的呢。
9: 所以就是从上来说，我们说是呼吸系统的，那这个往下说呢，就是消化系统
10: 的
9: 比较多，而这两个都会说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健康。如果是咽颊炎，可能孩子吃东西吃不下，就没有办法这个健康的成长哈，这整个的发育会影响。那在胃肠道也是如此了，一旦出现腹泻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也会影响孩子的脾胃健康。所以今天我们就细说一说，咱们呢把这个排在前几个的按照这个比重比较大的一一的细数，怎么来判断，如何防，如何干预，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多种方式和我们来 沟通和交流，特别是跟儿科相关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向我们的专业人士吕珊珊主任来进行咨询和问诊。此时此刻，咱们的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的广播，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欢迎您持续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1: 九世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12: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13: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9: 健康啊，从细微处做起，要从我做起。我们说孩子的疾病，尤其是儿科呢，我们称为哑科，很多孩子描述不清楚，甚至连描述的这个年龄可能还没有到，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说，除了哭就是闹的比较多。那不同的阶段出现的问题，可能对于医生来说都是比较困扰的，要更多的和家长来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吕主任，就一个是上呼吸道的问题，一个是胃肠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值得家长去关注？能够提早的发现一些这个信号和苗头呢？
10: 嗯，是的，就像主持人介绍的，其实很多家长的这个顾虑都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孩子一发烧，孩子就非常，家长就非常焦虑，经常就接诊的时候能遇到这种，大夫，我家孩子高热了呀，我家孩子高烧不退啊。其实这个发热对于家长来说是第一个信号啊。然后另外呢，像夏天的这样的一个传染性疾病，儿童高发的呢，还有一些出疹性的疾病，比如说手足或者是口腔黏膜出

0: 现这种皮疹或者疱疹样的改变呢，很多家长就会第一时间发现了啊，孩子自己说疼呀，或者哭闹不安呀，不能吃东西呀啊，然后手脚出现这种各种各样的小红点儿了啊，
1: 这种小红点儿和一般的小皮疹，和这个被蚊虫叮咬的这种瘙痒，它的程度啊、感受啊、样子有什么不同吗？怎么能一目了然就发现啊，它就是这个传染性的呢？
0: 其实，在夏天吧，家长和一些幼托机构的老师都非常有经验，在他们做这种晨检的时候，就会第一个先看一下孩子的口腔有没有这样的疱疹，然后了解一下孩子有没有发热的症状和表现啊，然后呢，也会看看手脚。这种皮疹吧，一般是离心性分布的，就长在外边的啊，它基本上就是以外周为主的，而且很少有痒啊、疼啊这些表现。像蚊虫叮咬之后，一般都会有非常难忍的这种瘙痒啊、抓挠，然后可能都弄破了这种啊。
1: 对，
0: 但是像一些夏天的手足口啊这些皮疹，它很少有这种又痒又疼的表现啊，没啥感觉，长了就长了啊，就是看的时候才能发现啊，这个是主要的一个鉴别的地方。
1: 症状可能自我感受的比较弱，但是能看到这个小皮疹，它是像小米粒儿大小呢，还是像这个小黄豆大小呢？出现的是偏红一点呢，还是偏粉一点的呢？
0: 这个一般出皮疹吧，跟发热它是同时出现，或者是先后出现的，在发热之后出现的。然后也有一部分孩子他不发烧，只是出了一些皮疹啊。这样的皮疹特点其实各种各样的，有的呢就像特别小的，就像小针尖扎了一下，就是针尖刺破的一种，
1: 这么
0: 特
1: 小，
0: 别小啊。
1: 它是成片的吗？还是星灯星不楞的几个
0: 一
1: 呢？
0: 般都是散在发生的，很少有融合成片的。然后大的呢，可能就像那种像水痘那样的皮疹，就非常饱满的泡浆，非常鼓溜的。老百姓说，就怎么水灵灵的这样的皮疹啊，大小呢也是不一样的。然后也是容易蹭破了啊，一下就弄破的这种的。
1: 我接着问，上面是除了皮疹以外，会有这个像小液体一样的状态有
0: 对，
1: 吗？
0: 对的，会
1: 就
0: 有的。
1: 像这个我们说以前说到的水痘，上面
0: 对。
1: 是有水样的液体的东西，但它比较小一
0: 对，
1: 点儿，
0: 泡
1: 是不
0: 浆
1: 是？
0: 包液是比较饱满的，
1: 这是我们能看见的，
0: 对
1: 但
0: 的，
1: 是有一些可能在口腔当中的冤家盐，它就是在我们的口腔里面，一般看不到，但是呢，可能影响到孩子的吞咽了，孩子不想吃饭了，是不是？
0: 对的，
1: 一吃饭就哭闹，特别小的，这个时候家长朋友可能就会想，那是不是太挑食啦？是不是吃的不好吃了？可能就会耽误了这个病情，会有这样的情况吧？家长如果不了解这个情况的话。
0: 其实有很多家长也不是因为孩子发热来看病的，他就是说我，哎，大夫，我家孩子不吃奶了，我家孩子2天3天都不吃不喝了啊，给啥啥不要啊，塞进去就扒拉出来，
1: 虽然也饿，但是呢，只就是吃点它就疼，其实，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判断的方式方法。
0: 对的，
1: 那其实好多家长朋友去到您那儿带着孩子问诊的时候，有可能并不是直接来看这个感染科的、传染科的，而是有其他的原因来的。
0: 对的，
1: 我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新手爸妈，特别是陪伴孩子成长的更多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们，咱们这一期节目呢，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非常重要。每到夏季的时候呢，也是一个温度高，然后我们说万物生长的季节，水果呀、果蔬啊比较丰盛。那我们在饮食方面，有可能白天的这个日头比较长，在外户外的时间比较多，吃的东西比较丰富。对于小朋友来说呢，在户外的时间用手的时间多，如果说没有很好的清洁，那这种交叉感染就非常容易出现。所以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做好预防传染性疾病尤为重要。在这儿呢，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家长朋友共同来学习和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链接，一同向专业人士来学习我们的育儿之道。本栏目也得到我们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一期开播不迷路。您遇到的问题直接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李珊珊主任看到之后也会给您以回复。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

0: 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2: 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3: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4: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大家呢也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还把我们的直播分享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圈，特别是我们什么相亲相爱一家人，尤其是家里有这个小朋友的。我们说儿科啊，现在是0到18岁，有小朋友也有大朋友，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季节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比较多比较杂，对于孩子的一些细枝末节的这些变化呢，家长朋友应该及时的关注。可能尤其是跟他们比较亲近的这个隔辈的一些老人更应该关注了。刚才我们就说到了这个咽颊炎，那他在治疗的时候，小朋友和大朋友治疗的方式是一样的吗？
1: 是的，就是说如果确诊了是这个疾病的话，那首先还是以对症治疗为主，因为这种肠道病毒呢，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没有特别就是应用广泛的这样的特效的药物，所以我们一般还是以支持对症治疗，比如说急性高热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给孩子退热啊，缓解孩子的一个发热的不适的表现啊。另外呢，对于这些张口困难、进食障碍的孩子啊，我们主要还是以液体疗法为主，更多的是一些支持治疗，
0: 所以他会有发热的、高烧的这个表现。
1: 对，
0: 除了不愿意吃饭啊，嗓子痛，或者是当身上出现的这些小皮疹的时候，需要干预吗？
1: 如果身上出现皮疹了，手足、臀部这些或者四肢其他地方出现皮疹了，考虑进展到手足口病了，那这个时候除了说，哎，咱家宝贝儿发不发烧啊，或者吃不吃饭呀？重点关注的还是要注意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因为其实在现在每年来说，我们还是能见到少量的或者散发的这种手足口病的重症的一些病例的，更多的还是以神经系统症状为主要就诊的一个表现的。
0: 说了这个发现疾病的信号以及干预的方式方法，那还要再回头说一说预防的方式。手足口病毒我们每一年的这种高发季节都会跟大家来提醒，特别是现在进入到暑期了，天儿也好了，那可能带着孩子这个到户外呀，或者跟孩子们群居的这种一起玩的机会就多了。那我们跟大家说一说预防的方式吧。
1: 其实手足口病的预防吧，首先还是注意这种手口卫生，因为它主要是小年龄的孩子高发，一般是5岁以下的孩子尤其是高发，所以呢，管好孩子的手口卫生，还有就是重点看护人员的手口卫生，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
0: 不光是小朋友，还有大朋友。
1: 对的，
0: 所以
1: 因为很多病毒都是通过一些间接的或者是被动的接触性的传播被感染的。
0: 我们经常会说有的时候同样一个班级，一个幼儿园里的这个班级的小朋友，可能有的人就感染了，有的小朋友就没事了。不是说这个病毒一旦出现了，大家都非常恐惧。最终我们说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抵抗力，
1: 对的，
0: 一个平衡的正常的免疫系统是对的。那我们也要提升一下这个，怎么样提升孩子自身的这种这个叫抵抗力呢？
1: 其实现在很多幼托机构做的都非常好啊，我们下去做一些培训或者是宣讲的时候，小朋友们都自己会做这个7步洗手法
0: 小朋友的7步洗手，但是可能在幼儿园或者在这个

0: 这个小学的阶段，大家哎跟着一起学了，
1: 对的。
0: 但是有没有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反倒一些大朋友就把很多的时长缩短了，很多的步骤减少了。咱们跟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再回顾一下我们的七步洗手法，好不好？
1: 嗯嗯、好的，好的。嗯，这个七步洗手法其实是比较规范的。首先，咱们就是还是要从自己的这个手掌开始。
0: 哦、
1: 嗯嗯，对，先从这个手的内侧，
0: 咱把手往深一下，
1: 啊、
0: 大家能看到，
1: 先从手的内侧开始，
0: 先去内侧，
1: 啊、对内、嗯，然后外侧，内
0: 啊，这是一个内一个外，
1: 对，
0: 这个是
1: 交
0: 叉的这个过程，是吧？
1: 嗯、内外，
0: 嗯
1: 嗯，对，嗯，然后呢，还有就是，嗯，咱们的手指尖、手指缝这个地方
0: 也需要注意的，指尖、指缝
1: 也
0: 要一个一个搓好
1: 的
0: 才行，
1: 对的，嗯嗯嗯，
0: 这是第几步了？嗯、
1: 内外夹攻有一个口诀啊，我们在临床上经常遇到，就是
0: 内外，
1: 然后夹，
0: 夹，
1: 嗯，然后攻，
0: 啊，攻是指把手攻起来，
1: 对对，
0: 这个当我们把手攻起来之后，
1: 嗯、
0: 我们的这个手指的外侧的这个指纹缝就打开了，
1: 对的，对的，
0: 两侧都要。
1: 就是你的这个就是怎么讲，外部的这个关节也是需要外清洁的，嗯 嗯，然后大拇手指，
0: 大拇手指
1: 啊，对，大拇手指，
0: 为什么要特殊？
1: 对，尤其是在有这个大鱼际肌和小鱼际肌这个地方也是需要注意的，
0: 嗯
1: 嗯，然后就是立指尖儿，
0: 指尖、
1: 指甲缝、指甲缘这个地方啊，最后一步是手腕，
0: 手腕，
1: 然后对，做一个流动水的一个清洁，
0: 太重要了、
1: 嗯。
0: 现在有好多就是冲一下就走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我们刚才通过李主任和大家的回顾。的这种七步洗手法，我觉得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一种帮助，因为您说了，说好多病毒可能是大朋友传染给小朋友的，尤其是一些女性爱美的，可能指甲比较长，那你的指甲缝里面如果不清洁的话，有可能遗留下来的这些细菌病毒就传染给了孩子。对大人来说，这些细菌病毒可能我们的抵抗力比较强，没有问题，但对于小宝宝免疫力比较弱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了，是不是？是不是大家也都学会了呢？在洗手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的洗手。另外呢，除了流水以外，我们也再跟大家说一说，现在我们说洗护的东西也特别的多，然后香味各种各样的，颜色各种各样的，形态也是不同的，都是为了吸引我们的眼球。那您作为儿科的专家，给孩子也好，身边的这个小宝宝，您的建议是用什么样的一些洗手的这个搭配的东西呢？
1: 嗯嗯，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现在市面上见到的消杀的一些手部的一些消毒剂啊，或者是一些衣物的消毒剂都是非常多的啊。然后像不同的病毒，它对不同的消毒剂的敏感性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就拿手足口病这个肠道病毒来说啊，然后很多家长就有的时候都说啊，我家我都用那个酒精擦过了呀，都喷了呀啊。其实它对酒精是无效的
0: 啊、哦，不好使。
1: 哦、对对、哦，就是75%以上的这种就是医用酒精，对于这个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它的消杀是无效的啊、
0: 嗯。
1: 那我们首先推荐的这类病毒，那么首先推荐的还是这个含氯的消毒液是最关键的。
0: 嗯。
1: 另外呢，日常中最常见的、最普遍的紫外线的消杀啊、拿到太阳光下晒一晒啊、
0: 哦
1: 暴晒，其实
0: 暴晒，尤其是我们说这段时间这个雨水比较重，屋里的潮啊、湿度比较高的时候，更需要在太阳光比较好的时候晒一晒。
1: 对的，
0: 晾干了、晾透了，这个时候它的细菌真正的杀死了。
1: 对，紫外线的一个自然的消杀，几个小时就其实可以起到作用。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些可以耐高温煮沸的这样的物品，比如说奶瓶、奶具、水杯，这些都可以用高温煮沸的方式去消毒，也是可以的。
0: 嗯，高温加上紫外线，这个是王道。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用含氯的这样的一些洗手的东西。
1: 对。
0: 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说更注重的是纯天然的温和的方式是比较好的，
1: 嗯、对的，
0: 所以我们在洗护方面有的时候是成人和儿童的是要分开的，洗护的产品也是应该如此、嗯、您记住了吗？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如果您遇到相关的孩子的问题，也欢迎给我们留言，第一时间我们都会看到，让我们的专业人士给您以回复。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乡村广播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我们片花之后继续回来。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

0: 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 每周二、周四上午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惠阳生会健康，我是惠宇。在我们的仲夏时节呢，警惕儿童夏季的传染病。刚才我们提到了第一个就是手足口，也就是包括上呼吸道的咽痂的问题啊，还有这个胃肠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也要继续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哪一些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特别是孩子容易出现的这个传染性的问题呢？
1: 嗯，更多的其实除了说这种发热伴皮疹这类疾病之外啊，现在在夏季来说，其实消化道的其他的不出皮疹的疾病也比较多见。
0: 哦，
1: 比如说很多孩子都是急性的发热、呕吐、腹泻、上吐下泻来的，这个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一些像诺如病毒呀，或者是一些细菌性的一些肠道感染引起的胃肠道的症状。
0: 这属于细菌，刚才属于病毒，是不是？
1: 啊，胃肠道这儿有病毒，
0: 也
1: 有细菌的。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一到这个季节，很多朋友我们最近一直在聊，愿意吃一些凉的啊，这个比较爽口的食物，特别是拍个黄瓜，弄点什么凉皮儿，就是这个凉食，在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的胃肠来说是一种挑战。特别是小朋友，可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如果你没有看住，第一时间给孩子吃了，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胃肠的问题。在近期您遇到的一些病例当中，有没有比较典型的跟我们说一说呀？
1: 那这个可真是太多了，
0: 太多了啊！
1: 等经常出门诊的时候，就能见到很多都是抱着进来的，吐了啊，吐了十几二十次的这种的，吐的都是这种黄水、绿水这样的宝贝儿，然后还有那。有的拉的都没有力气了啊，可能就是抱着或者轮椅推进来的啊，这种上吐下泻的这样的孩子是非常多见的。其实你在接诊的时候一问，很多都有一些前期的不洁的饮食的习惯，比如说跟着爸妈或者家里人露营啦，吃点小烧烤啦，然后吃了冰镇西瓜啦，然后喝了冰镇酸奶啦，这些可能对于脾胃比较虚弱的孩子，或者是这种保存不当的这样的食品，可能都是对孩子的胃肠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的确，因为我们可能想的就是大人们吃的东西比较这个自然而然的，可能就吃了哈凉的东西。但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们的确是比较弱一些。但孩子出现了这种脾胃弱导致的这种应激反应，那我们也会经常叫胃肠感冒。这胃肠感冒和我们普通的感冒，其实是不是更难的去干预呢？
1: 其实老百姓说的这种普通感冒吧，更多的可能还是局限于上呼吸道感染啊，打喷嚏呀、流鼻涕呀、鼻塞呀这些症状更多见。当然顾名思义呢，胃肠感冒更多的可能累积到的是消化系统的症状啊，以这种就是进食障碍呀，或者是这种大量的这种稀便为主的这样一个表现。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
0: 你看看啊，所以我们说家长的这种细心观察特别的重要，就是我们要及时的关注孩子的整个生长过程当中的微妙的变化。这个发现了问题，及时的干预，就能够减轻他的症状，减轻孩子的痛苦。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节目告一段落，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惠阳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惠阳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留言互动，点点关注，点点赞，有问题给我们互动留言，专业人士给您以回复。我们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 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3: 真心
1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9: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说有的时候都有一些蝴蝶效应哈，并不是说我们马上做完了一些事儿，它可能就会立竿见影。比如说感冒，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传染性的一些病毒的传染源和传染的过程。刚才呢在和主任聊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您也刚才私下聊说，好多的时候的这个病呢，并不是说刚刚得的就马上有反应。那比如说我们再给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问题，给大家介绍介绍好吗？
1: 嗯，是的，其实有的时候吧，这个起病并不是说接触感染就马上出现。
0: 嗯，
1: 其实像刚才谈到的胃肠道的感染呢，可能更快一点，可能几个小时摄入了不洁的饮食之后，最快的几个小时，2到4个小时可能就会

0: 发病啊，然后呢，像一些像呼吸系统的疾病，它的潜伏期可能就要不同样不一样了啊，有的可能就是1到2天啊，长的话呢可能3到7天都有可能啊。像在这方面呢，也需要提醒一些就是小年龄的孩子的家长朋友们也需要注意一下啊。所以并不是说我接触到孩子了马上就会生病啊，咱们尽量在即便是夏天啊，可以选择一些户外活动。啊，尽量呢也不去一些密闭不通风的一些游乐场所，像一些商场啊、游乐场啊这样的地方啊。然后呢，也做好自身的一个护理啊和一个管控啊，尽量保护好咱家的宝贝儿，咱们少生病啊。然后做好这样一个科学的一个喂养啊，保护孩子的健康成长。
1: 尤其是我们说商场内的密闭空间，可能对于这种小孩的身体比较弱的，这个传染源就比较危险一
0: 对
1: 些。
0: 的，其实最第一步的，咱们好多预防来说，第一步就是开窗通风啊，这个是最好的。但是您想要是在一些密闭的商场、游乐场，咋通风呀？啊，是吧？都
1: 的
0: 是
1: 确是
0: 室内
1: 这
0: 循
1: 样，
0: 环的，
1: 我相信会有很多家长向您请教说，那在这个传染科的领域当中，都希望孩子是健健康康的，不被任何的这个不好的东西传染、感染。那在饮食上哈，会不会向您提出这个请求，就怎么吃呢？啊，平常怎么运动、怎么饮食、喝点啥、吃点啥，是不是经常会被问到？
0: 对的，
1: 那不妨咱们这一时段跟大家说一说，夏季我们到底怎么样吃得更科学，把孩子的身体调理得更好呢？
0: 第一个呢，咱们还是说咱们要吃的要安全，要干净，这个是放在首位的，对吧？有些家长有一些误区。有一些误区，他会说：“哎，我这个东西我都放进冰箱了呀，都，我家冰箱我总擦呀，可干净了，怎么会还生病呢？”其实有些家长有一些误区，在冰箱的，就比如说40度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环境里边啊，就放到咱们保鲜层的这里边，其实是有利于一些细菌的繁殖和生长的。比如说叫单核李斯特菌，它就喜欢在这个温度里边
1: 四
0: 生。
1: 度，
0: 对，0到4度是它比较适宜的一个生长
1: 即
0: 环
1: 便
0: 境
1: 是
0: 的。
1: 一个冰箱，但是它也有不同的细菌喜欢的温度存在。
0: 对的，
1: 这个李斯特菌我们以前也查，这个聊过，它也是影响我们胃肠细菌的非常大的一个元素，是不是？
0: 对的。
1: 那0到4度，那如果想还要放在冰箱里，我们怎么处置它呢？或者怎么样去再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0: 所以咱们最好还是少买，勤做，是吧？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放进去了就安全了啊。还有一些家长就是说，哎，我就早上刚拿出来的啊，8点拿出来的，10点就喂孩子吃了。其实，在夏季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中，可能暴露在室温下的2到4个小时的，其实已经有肉眼看不到的这样的细菌的繁殖和生长了啊。这个也是需要提醒家长和看护人员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
1: 您说的这个提醒特别的重要，很多包括老年人，我们也遇到过一些老年人的理念，说，哎，那我早上吃剩的啊包子，我放到中午，在室温也不用这个冰箱的话，是不是就行了呢？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里面它有肉，它有蛋白，可能会腐败得非常快。
0: 是的，
1: 这就是夏季的室温，一般屋里面不开空调，27、8度可能都挡不住。所以这样的一个温度，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对食物的要求非常高，既要不能太寒凉，又不能够这个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当中。那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给我们细说一说呗。
0: 还有就是咱们要管好小宝贝的这样的一个手口的一个卫生啊，有些孩子，尤其夏天呀，这个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宝贝，他都喜欢吃一些解暑的、清凉解暑的食物啊，所以夏天来说就有很多生食的习惯了啊，比如说一些蘸酱菜呀、青菜呀、
1: 对，
0: 黄瓜呀、西红柿呀、水果就更是遍地都是了啊，所以这些生食的食物啊，像刚才您提到一些凉菜类的这些食物，其实都是需要做好这种一种清洁和这样的一个防护的啊，彻底用流动水的一个清洁，可能有一些也有一些果蔬的儿童专用的一些清洁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也是可以就是用到的啊，所以最好还是就是咱们从根源上啊去做好的一个居家的一个防护。
1: 另外，是不是也有一些家长对自己的孩子的情况非常了解？比如说，我们孩子就是脾胃差，吃点什么不对了，他就会腹泻。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就是会说，哎，这个别人 这个班级只要有一感冒的，他可能就咳了，就感冒了。这个是不是跟您交流的比较多？就是针对这样的一群孩子的家长，会有两个极端，要么就是过度的保护，要不然呢就是过度的用药。那这个您遇到过什么样的特殊的病例吗？
0: 其实像您提到的，很多孩子的生病，其实它是有个体的一个因素的啊。
1: 嗯、
0: 有些孩子呢，就是经常能在发烧感冒的同时，又遇到家长问啊，大夫，你说我家孩子咋这么瘦呀？
1: 嗯、
0: 我家孩子哎呀挑食啊，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啊，就是哎我家孩子脾虚啊。其实有很多时候呢是有喂养的一个误区的啊。当然，婴幼儿的一个脾胃的一个发育呢，它。确实有它的一个先天性的因素在的啊，所以我们要重点的观察就是孩子的一个生长发育的情况，最主要的指标就是孩子的一个身高啊、体重呢、啊，这些主要的一个指标啊。当然，可能过度的喂养可能会引起一个积食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经常我能看到，昨天我还看了一个小男孩啊，就是已经我说宝贝儿，我说你是不是都得有脂肪肝了？就是很能吃，
1: 啊、
0: 胖墩墩的、
1: 小胖墩儿啊，
0: 对。对啊，这样的孩子食欲非常非常旺盛，就像吃不饱一样，整天在吃。当然，还有一些孩子就是那种你一看就面黄肌瘦的啊，这样的，平时挑食，这不吃那不吃的哈，嗯，那这种情况下呢，咱们首先就要还是。从我们西医这儿来讲啊，可能就更多的是需要注意孩子的一个胃肠的一个发育的情况啊。当然呢，在医院也有一些中医科的领域啊，我们也要需要注意一下孩子是不是有这种脾胃不和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1: 嗯，
0: 所以更多的呢，可能还需要一些儿童保健或者是营养专业的老师的一些专业的建议啊。我们要做到一个科学合理的喂养，保证孩子能吃好、能吃饱啊、能吃够。然后呢也要保证他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需要，这个都是非常关键的。
1: 这是整个在儿保期的时候需要关注的一些就像连连看一样，它有相对的参考的指标。你的体重这个年龄应该是多高，体重配合的是多少，腰围是多少，是吧，包括骨骼的这个发育情况。所以对于孩子来说，适当的和我们的儿保专家进行交流检测是尤为重要的。之前我们也和儿童专家聊过，但是现在呢特别积极主动的一段时间去找儿保专家去为预防而去看的毕竟还是少数，或者说他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这个人数的比例，是这样吗？
0: 对的，嗯，其实现在我们主张呢还是在就是在三岁以下的孩子吧，还是要规律到这个专业的幼托机构，特别是具备这个儿童保健评估的这样的机构，我们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些生长发育的指导和评估啊。就是其实更多的是让宝贝儿别输在起跑线上啊，能够一个健康然后规律的一个成长，是吧。
1: 以前说的别输在起跑线上一般说的是孩子的学习多一些，那现在我们知道了除了学习以外，孩子的这个整个身心的成长更为重要，那光顾着一方可能也不足以让孩子真正的身心同调，是不
0: 是？
1: 嗯，是
0: 的，
1: 嗯，
0: 不生病的同时也要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的一些情况，
1: 是、
0: 嗯、
1: 特别是让孩子能够快乐的健康的成长，那这个也是一种本事。所以可能都是新手爸妈或者刚刚做爸妈或者头一次当爸妈的朋友，有可能要和孩子共同成长的过程、
0: 嗯、
1: 那包括每一期我们的直播也都是在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在学这种育儿的知识，警惕儿童的夏季传染病，当然只是我们说今天在这个炎炎夏日和我们家长朋友共同先去分享的其中的一个话题，未来也会有很多的相关的育儿的知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惠阳社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您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关注，可以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同时呢，此时此刻会提醒大家，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平台 APP 吉祥新闻视频呈现，可听可见的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
2: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 九型伤筋。
3: 郭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4: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 健康啊，从细微处做起，更要从我做起。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有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我们吉林省儿童医疗中心，也是长春市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医院我们的感染科的吕珊珊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季节容易出现的传染病的儿科传染病的相关问题。但说到病的时候，我们都离不开药哈。家里面作为家长来说，家里可能都会预备一些跟孩子有关的药，退烧药啊，抗生素啊，消炎药啊，这个各种各样的。那您家里一般都备一些什么样的药呢？
0: 解热镇痛药是一定要有的呀。
1: 解热镇痛药。
0: 就是退烧药，
1: 退烧的、
0: 就是老百姓说的、退烧药、我家孩子高烧了啊，我家孩子哎呀吃完药也不退呀 选择哪种合适的这样的一个退烧药，什么时候用这些都是家长经常问到的一些问题。
1: 您会发现您接触了这些患者这么多年的临床之后，会发现很多家长好像自己都能当半拉医生、是不是？然后胆子越来越大，都知道该用什么，想用什么就有的时候就用了什么、一出现这个高烧就先用退热的，一出现咳嗽先用镇咳的。当然有一些比较科学谨慎的，但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了这个用药的误区的这样的一些朋友、跟我们谈一谈接下来就是在这个您的领域当中遇到的一些常见的误区是什么样的。
0: 就今天这个夏季传染病的话题呢，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病毒类感染的疾病、像手足口病呀，咽颊炎呀，还有一些诺如病毒性胃肠炎呀这些啊。那他们首先都是病毒类感染的疾病，有一些接诊的时候一发烧，除了退烧药，什么消炎药啊，抗生素啊，全都用上了啊。很多家长就是来了就把药盒都拿出来了啊，一看带的可全了，一兜子药都拿来了。其实在一些病毒感染性疾病中呢，在早期除了退热的同时啊，要保证孩子的安全，不要发生高热惊厥这些不良反应之外呢，我们也要合理的用药啊。确定它只是病毒感染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滥用抗生素，因为也没有这样一个用药的依据和作用啊。然后如果要是确实是我们在接诊的过程中考虑是一个细菌性的感染的，比如说合并一些细菌感染了，或者它本身判断是一个细菌性痢疾感染引起的胃肠道的炎症、并不是病毒感染的，那我们也不要畏惧这个就是这个消炎药和抗生素的规范的使用啊，我们该用的时候还是需要用的。
1: 所以有的时候该用，但是这个判断很重要。然后呢，就是用药的这个药量我们也要掌握好。现在呢，我们说有很多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全社会的努力在做这个科普，老师们也在各个领域当中做科普，大家知道了儿童用药就要用儿童的专用药，成人呢有成人的专用药，但是是不是在临床当中还会有一些给孩子用成人药的减量版？
0: 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啊，就是他也不区分这样一个儿童和大人的一个用药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心急的家长，他可能会自己调整药量，他觉得哎，我吃这个不退，那我就再加点儿、我给他多吃点儿、或者是在接诊的过程中就经常说，大夫你给我家孩子多用点药，剂量大点、
1: 真的有
0: 剂量大点啊，让他快点好，这个都是经常能遇到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经常会就是在做一些科普宣传呀，或者是在出诊的过程中都会跟家长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引导啊，就是咱们用药一定要规范啊，就像您说的、第一个咱们先用儿童规范的一个安全的用药，另外呢也要严格控制孩子的一个安全用药的剂量范围啊，即便是咱们熟知的一些退烧药呀，布洛芬呀，美林啊，这些退热药其实它都可能都会造成一些不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用药的一个不良反应的，比如说肝脏的损伤呀，或者一些也有一些药物疹的一些出现，都是经常能遇到的。
1: 另外我们最后呢也再谈一谈，在儿童出现了这种传染性疾病的过程，已经科学用药了，用药的过程当中以及用药后，我们说哎，好像已经把症状都已经解决了，之后的饮食和注意事项是不是也应该给大家做个提示？
0: 是的，并不是说哎，我不发烧了我这个病就好了，并不是这样的。有一些不发烧的情况下，有一些疾病也是需要综合去评估的啊。发烧的时候都知道来医院了啊。像胃肠道感染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孩子拒食，像咽颊炎或者是锁口病，我口腔内的疱疹非常多的，我孩子两三天不吃东西了，然后夏季呢又高温高湿，孩子体表的蒸发的液体又多啊，不显性的失水又很明显，那这样的孩子可能会有这种脱水的表现。当然胃肠炎那就更不用说了啊，很多都是连拉带吐的，上吐下泻的啊，然后几个小时又没有尿液了，孩子又非常精神萎靡不振，然后又总睡觉啊，甚至可能伴发一些突然间出了一些大汗淋漓的低血糖的症状的发生，其实这些都是规范需要到医院去评估以及系统的对应的治疗的啊。
1: 刚才在您聊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做了一个小小的提示，就是药不是你想停就能停，是要专业人士判断，包括用药有它的周期的，这个周期才能够真正的用完了，可能他把这个后续的问题也能给你解决，不然的话我们好像看似不咳了不烧了，但是它还有很多潜在的病毒和细菌在，这个时候呢最后的这一两顿的巩固也尤为重要，是不是？
0: 是的啊，所以一定要规范的全程的一个治疗啊，不可以过度用药啊，但是也不要就是过早的一个就是停药。
1: 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也交给我们的吕主任，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和孩子紧密接触的这些家长朋友应该时常的关注孩子的哪些现象呢，能够起到对于孩子的身心调理身心健康有一个这个保护预防作用。
0: 其实现在家长们更多关心的还是一个科学育儿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夏季这种就是咱们东北比较这样的，尤其进入到伏天之后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之后呢，我们第一个还是要加强自身的一个就是一个管理啊，以及婴幼儿的一个及时的一个正确的看护啊，我们要正确识别和认识一些儿童常见的传染性的一些疾病啊，然后呢做到一个早期的一个合理的识别啊，然后一个正确的干预啊，咱们呢也做家长来说呢，咱们不焦虑，然后呢也不盲从啊，然后也不要滥用一些药物啊，然后如果就是确实是需要进行一些专业的评估的话呢，咱们就及时的到一些专业的专科的啊医院呢，咱们去做一些正规的规范的诊疗啊，才能这样的保护孩子的一个身心健康和一个健康的发展。
1: 就是评估很重要。作为家长来说，我们也要学会做好这个儿保才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再次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吕珊珊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那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5: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6: 小伤口别大意，科学干预保健康，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伤口处理别马虎，小伤也能酿大祸。
7: 哎妈呀，疼死我了。哎，王大爷，你这祖传止血法也太不灵了，我这手啊被镰刀划口子，就按您说的裹个旧布条，现在又红又肿，你手烫得慌，比我妈呀烙那个饼还热乎。
6: 哎呀，你小子懂啥，就这点小伤啊干活磨磨唧唧的，想当年我下地干活哪回挂彩不就拽扣布条子一缠完事儿啊，你呀我跟你说你就吃不了苦，那身子骨嫩的跟豆芽菜似的，你快把你叫去。
8: 咋了咋了，离老远就听大呼小叫的，你搁那摘菜呢就听见动静呀。柱啊，你手滑了。哎呀妈呀，看着就揪心，这真疼啊。你听大妈的啊，你就往上边把那牙膏往上一抹，立马就舒坦凉哇的。我家儿子之前就这么整，老灵验了。
7: 啊，这真的假的？牙膏我家就有，那我赶紧回去抹点，省得天天疼。
6: 那得抹，那必须抹。实在不行啊，你再撒上点烟灰，老一辈子的处方子，止血杀菌一绝啊。我上次那生锈的锄头给我划大口子， 就这么整的，两天就结嘎子。
9: 哎，停停停，可别再瞎指挥硬逞强了，再这么折腾啊，这点小伤可要闯了大祸了。我这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在这说祖传妙招，给我这脑瓜子听的啊，那是嗡嗡的。
8: 哎，小张大夫，你说这些都是村里传了多少年的法子，那咋还不对上的呢？你瞅瞅，牙膏清凉，烟灰干净，你对付这点小伤口，它不刚刚好吗？

0: 就是的，你我们庄稼人一辈子靠土方子扛过来的，哪那么多讲究？你看他这就一个小花生而已，他还能翻天吗？
1: 王大爷、李大妈，咱们乡村劳作呀，被那个镰刀、树枝或者是生锈的农具划伤，那可是太常见了。但是这点小伤啊，可绝对不能马虎。您那旧布条、烟灰、牙膏，全都是伤。

0: 的伤口感染的患者呀，那是一波接着一波，尤其是碰上这生锈的家伙事儿，划了手，这破伤风啊可不是闹着玩的，可不是光疼几天就那么简单的，真摊上严重的那可是要了命的。
1: 这么吓人，我这就是生锈镰刀拉的，还裹了半天就不停，不会出事吧大夫？
0: 二柱子你先别慌，还好啊咱们发现的早，现在呀只是轻微的发炎，及时的处理呀就没事儿。那我还记得呀，前段时间隔壁村有个大叔跟王大爷一个想法，而且啊特别能扛，还爱逞能，下地干活啊被生锈的锄头划了几个小口子，说啊是嫌去我们卫生院麻烦，就地啊就扯了一块脏布条给裹住，结果呢三天之后那伤口啊是红肿化脓，整条胳膊都肿了，还发烧抽搐，送到镇上医院才知道差点感染了破伤风，前前后后啊花了几千的医药费，遭了大罪，半个月没法下地干活，这得不偿失啊。
2: 哎呀这么严重啊，那我以前一直这么整，那合着是我命大呀。
3: 这可不敢再下这招了啊，你说原来那牙膏烟灰咱都是瞎护呢，张啊那正经处理伤口到底该咋整，你教教咱呢。
0: 记住咱们的三步科学处理法，简单好记，人人能用。第一步，冲洗，受伤之后啊第一时间用流动的清水或者生理盐水反复冲洗伤口，把伤口里的泥土啊铁锈杂质全都冲干净，绝对啊要杜绝细菌的残留。那第二步呢就是消毒，重点要记牢啊，破损的皮肤千万别用酒精消毒，酒精的刺激性太强会损伤。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易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易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

0: 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1: 资讯全省共享，
12: 服务链接城乡，
11: 快捷三农资讯，
12: 实用服务信息，
11: 丰富社会新闻，
12: 鲜明评论观点。
11: 976城乡资讯联播，
12: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3: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近期全国四季春晚火热开展，珲春房川村夏季春晚融合边境风光与民俗表演，特色乡村文艺活动持续带动乡村旅游发展。如果有机会，您是否愿意专程前往观看乡村特色春晚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排城北部、松原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高温度为29到32度，最低温度19到24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下面请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近日洮南万亩冰麦开镰收割。新闻专题：技术配套、法律护航、黑土地保护进入新时代。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同心攻坚，开展汛后恢复重建。976编辑在线为你点评春晚大台铺就边境振兴之路。吉林推动重大项目投产达效，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日前，通化市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作品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近日，洮南圣依农业冰麦种植基地10000亩冰麦开镰收割，请听报道。
15: 近日，洮南圣依农业冰麦种植基地10000亩冰麦开镰收割。

0: 广袤田野里层层麦浪随风摇曳，两台大型收割机往来穿梭，有序作业，切割、脱粒、清选、装车一气呵成，饱满紧实的麦粒源源不断输送至运输车辆。
1: 今年使用两台大型收割机，收割效率高，质量好，不丢籽粒。经初步测产，一场地产量约在7000斤。我们抢抓晴好天气，轮班作业，预计一周完成全部收割。收割完成后负重燕麦草。
0: 近年来，洮南市立足西部盐碱地资源禀赋，以圣一农业为龙头企业，重点培育壮大冰麦特色优势产业，大力推广冰麦加燕麦草等高效种植模式，逐步完善冰麦种植、粮食回收、产品加工全产业链条，实现盐碱地改良、粮食提质增产、群众稳定增收三方共赢。
2: 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筑牢吉林粮食安全根基。全省广电同题征集展播，用声音传递护粮初心，以新闻力量守护珍贵黑土粮仓。
3: 盛夏七月，松辽平原腹地的吉林梨树万米玉米田铺展向天际，脚下这片被称作耕地中的大熊猫的黑土地，曾一度遭遇风蚀水侵、土层变薄、地力衰退的困境。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梨树实验站，殷殷嘱托要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让沃土永远造福人民。六年时光转瞬而过，梨树大地以一场持续深耕的护土实践作答，一套秸秆覆盖盖被子的耕作模式，一批自主研发的新农机具，一套刚性有力的法治屏障，让黑土地重焕生机。今天请听新闻专题，技术配套、法律护航、黑土地保护进入新时代。
2: 走进田间，垄上铺满粉碎秸秆，与松软黑土融为一体，这是梨树模式最直观的模样。多年前，当地农民长期翻耕土地，裸露黑土一到春秋大风天漫天扬沙，雨季雨水冲刷带走表层沃土，黑土层逐年变薄。中国农业大学梨树实验站扎根此地10余年，摸索出秸秆覆盖免耕的保护性耕作路径。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副站长王贵满：
4: 梨树模式是啥？就是盖被子，更细一点说秸秆覆盖，盖被子才能减少风蚀和水蚀，才能保水，这是最核心的问题。现在秸秆覆盖之后呢，根据我们的一个测定来看哈，覆盖和不覆盖，水分会相对的增加，就5厘米的水层，1公顷1万平方米就会增加500吨的水，500吨的水对于我们区域的生态环境也是影响很大的。
2: 一组数字见证模式的蜕变力量。2020年，梨树保护性耕作推广面积205万亩，截至2025年底，全县保护性耕作高标准农田扩至350万亩，东北四省区推广总面积突破1亿亩，可土地碎片化分散经营曾是大面积推广最大阻碍。王贵满：
5: 我们围绕着就是变薄变瘦的困境来看呢，构建了现代农业生产单元，探索出呢，在土地碎片化的条件下，我们要用土地的规模化和操作的规范化的理念来推广梨树模式，通过这个来完善呢大面积高质量推广梨树模式的路径。
2: 模式落地，农机是第一道难关。早年秸秆全覆盖下，传统播种机极易堵茬，下种不均，进口设备价格高昂，很难普及。十四五期间，科研团队扎根田间，反复拆装调试，全国首台调旋播种一体机在梨树诞生，手握10余项自主专利，彻底攻克秸秆覆盖播种难题。王贵满：
5: 我们是在免耕播种机上又有一个新的跨越，我们把传统的耕作传统和免耕技术进行有机的融合，完成了一台多功能的免耕播种机。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科技人员和技术服务部门要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上要更好的对接生产实际，更好的解决实际问题。
2: 科技农机走出实验室，走进乡村合作社，实实在在变成农民口袋里的增收账。梨树红旺农机合作社里，崭新的免耕精播农机整齐停放。理事长张文迪常年扎根田间，亲眼算清了新旧耕作模式的成本差距。张文迪：
6: 咱正常播种用免耕机播种，一场地现在基本上400，但是你要是用精播机去种呢，一选耕整地这一块就得700，然后你再播一遍种，正常应该是300-350，这不都1000吗？这一项就省好几百块钱。
2: 省下的是成本，留住的是地利。不少早年抵触秸秆覆盖的农户，如今主动把土地托管给合作社。连续多年实施梨树模式的地块，土壤有机质稳步提升，蚯蚓数量成倍增加。曾经的破皮黄瘠薄地，逐步变成稳产高产的蹲粮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让给黑土盖被子从科研课题变成农民主动选择。护土兴农既要靠田间科技，更要靠法治底线。盗挖黑土、破坏耕地，会直接侵蚀粮食安全根基。总书记考察梨树之后，黑土地保护法治体系加速成型。2020年，吉林检察机关率先启动黑土地保护专项监督。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正式实施。2025年，两高出台破坏黑土地刑事案件司法解释，为依法护土划出清晰红线。吉林省四平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夏可竹：
7: 盗挖黑土，它不仅是一种自然资源上的掠夺，同时它也是对这个生态环境、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的这个发展都是有着非常不良的这种影响。刑事检查，它在黑土地保护中最关键的这个核心的着力点，就是对于一些破坏黑土地犯罪的，对它提起公诉，主要是起到一个打击震慑作用。
2: 打击不是终点，修复才是核心目标。当地检察部门兼顾惩戒与治理，针对每一起破坏黑土地案件，同步开展释法说理，推行土地平整加有机肥回填生态修复方案，让受损黑土逐步恢复耕作能力，用司法力量守住每一寸沃土。夏可竹：
7: 公益诉讼检查呢，它是将黑土地作为一种生态资源，在这么一个维度上去保护黑土地的生态安全。从2023年到2025年，我们三年的行动中，我们一共是办理了黑土地的各类案件，一共是400余件，保护了黑土地900余亩。
2: 从205万亩规模化示范基地，到东北四省区上亿亩推广面积，从农机攻关破解技术瓶颈，到司法利剑筑牢保护底线，六年梨树护土之路是落实总书记重要嘱托的生动实践，更是我国黑土地保护利用的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科技护土、依法守土、惠民兴农实践正在持续向东北广袤黑土区复制推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注入持续动能，让每一寸黑土良田生生不息、岁岁丰收。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有机会，您是否愿意专程前往观看乡村特色的春晚呢？玉婉说了，要是节目有地道的民族特色，愿意前往感受氛围。赵景峰说了，路途太远就不想跑了，如果家附近一定要去看一看。李慕瑶说了，十分期待呀，没有正式的演出距离感，能够感受到乡土风情，我觉得吸引人。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连日来，各地坚持水退人进、边清边修，城管、交通、电力、农业等多部门联动攻坚，乡镇跨区域守望相助，全面开展清淤排涝、设施抢修、农业减灾复产工作，全力以赴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请听报道。
0: 汛情过后，梅河口市牛心顶镇大沙河村村民自发上镇抢修道路，村民们分工协作，默契。

0: 其配合操作挖掘机平整路面转运土方，徒手清理路面淤泥杂物，全力推进受损路基修补作业。
1: 自发组织参与抢修，有车的出车，有力的出力，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道路即将修复，村民也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
0: 接下来，梅河口将持续紧盯汛后恢复工作，常态化开展设施排查、农田复产指导等工作，切实保障村民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蛟河市城区受强降雨冲击，多处市政设施受损，当地城管部门采用人机联动分段清扫模式，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路段全面冲洗清运，拉网式清掏雨水井60多座。针对积水情况，施工队伍在滨河西路铺设雨水管线40米，增设雨水土口，对昆明街明渠坍塌边坡清淤修整，砌筑江砌石挡墙，同步修补道路坑槽30余平方米。
2: 我现在是在蛟河市政务大厅旁明渠，在我身后市城管局正组织工作人员清理淤泥、疏通管网，同步修缮受损排水道路设施，全力消除积水隐患，保障市民安全顺畅出行。
3: 对城区排水设施开展清淤整治，清掏雨水井、疏通管网，在滨河西路铺设雨水管线，增设雨水吐口，对昆明街明渠清淤整治，加固边坡，完善排水配套。
0: 本轮汛情过后，为保障居民饮水安全，辉南县疾控中心开展供水设施及二次供水专项检查与水质采样检测工作，全面排查乡镇供水房、小区二次供水泵房，核查设施运行，精准查找安全隐患。同时规范开展末梢水采样，对多项核心水质指标进行送检评估，并督促相关单位规范落实日常管护和消杀保洁工作，切实增强群众饮水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此次汛情造成敦化市部分农田积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敦化市两级农业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深入各村屯地块，实地查看农作物情况，根据受损轻重分类制定补救方案。
4: 根据不同作物过水、滞涝、倒伏等实际情况，分类施策，细化落实减灾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0: 安图县亮冰镇多处道路、河堤、河道在本轮汛情中受损，当地联合包保单位下沉一线开展清淤堤坝加固工作。目前龟石矿屯120米损毁河堤路、碱厂村塌陷河堤已全部修复通车，布尔哈通河亮冰镇段5000米受损河道疏浚工作完成过半，
5: 出动了一台钩机、4台翻斗车、1台铲车进行修复这条龟石矿河堤路，填3米10，2000多方。
6: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7: 真情传递，
6: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7: 纵横城乡。
6: 976城乡资讯联播，
7: 976城乡资讯联播。
8: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有机会，您是否愿意专程前往观看乡村特色的春晚呢？周清明说了，只看文艺节目表演吸引力不大，如果有美食啊、农货的展销啊，我愿意跑一趟。安安说了，不太愿意长途奔波，刷短视频、线上直播，看一看也挺好啊。张雨桐留言说，很想去现场感受一下热闹的烟火气。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0: 976编辑在线。
8: 日前2026全国四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落地珲春房川村，活动以一眼望三国、春晚醉房川为主题，上演朝鲜族特色文艺节目，同步开设边境民俗市集展销农特产品，并线上直播推广，依托边境独特风光，把乡村文艺活动和文旅推介融合，带动边境乡村发展。对此，我们的当门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中午好。一场乡村春晚激活了边境乡土活力，舞台扎根乡村，群众成为主角，将朝鲜族民俗、边境风光融为一体。春晚它不只是文艺演出，更是展示乡村资源、吸引游客的窗口。 借助线上直播拓宽了传播边界，推动文旅和农业双向赋能。接下来想要持续释放效能，还需要常态化运营，打造长效文旅 IP， 让边境乡村文化流量持续转化为增收动力。
0: 九七六每日关注。
8: 九七六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国家卫健委21号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出口首次突破10000万元大关，达到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号在江苏交付。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号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0: 快捷的三农资讯，
7: 实用的服务信息，
0: 链接城乡，
7: 全省共享，
0: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以来，吉林各地各部门坚持把重大项目作为稳投资、稳经济的重要抓手，进一步扩大增量，做优存量，提升质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达产达效，为吉林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0: 在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05公区项目现场，施工人员和大型机械正在全力推进建设工作。该项目线路全长18.75千米，包含波罗湖服务区一处，池家互通一处。互通区与已通车的都市圈东环高速、浑噩高速实现交通转换。目前主线路基已全部浇验完成，沥青路面基本铺设完毕，波罗湖服务区工程正在加紧施工。
10: 波罗湖服务区目前主体已全部完成，剩余这个外立面装修和内饰面目前正在施工，场内敞平道路是最后施工工序，然后计划是在月底完成。我们倒排工期抢先抓早，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工程的98%。
0: 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实现与长春周边5条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对打造长春对内对外新高地、形成现代化都市圈具有重要意义。在通化医药高新区，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正在推进收尾攻坚工作。项目投资35亿元，一期工程规划建设2栋智能化生产车间、创新应用示范基地、热源中心及全链条配套设施。项目自4月份复工以来，组织100多名工人抢抓进度。目前，园区2大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
11: 内部装修已经结束，现在正在开展园区外的室外道路和相关的配套管网的一个建设。项目谋划的是依托国家级高新区的平台和我们高新区院士工作站这个平台为基础，为企业解决这个人身产业相关的一些技术问题。
0: 项目建成后，集科技研发、检验检测、智慧生产等功能于一体，将打通人参从种植到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堵点，为打造千亿级人参产业集群注入新动力。在双辽市，嘉裕实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7000万穗玉米项目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12: 项目改造原有厂房近13000平方米，新建2430平方米冷冻库房，配套购置131套智能化生产设备。眼下处于试运行阶段的智能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整套系统可自动完成原料甄选、精细加工、真空封装、高温杀菌、恒温入库等全流程工序。项目投产后，生产智能化覆盖率达50%，日产鲜食玉米110万穗，将有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13: 到2026年玉米采收季，生产线全面启动，我们会持续保障原材料品质，统筹人力与生产线，标准化开展加工作业，持续保障产品新鲜度，力争实现稳产提升增效的总体目标。
12: 今年以来，我省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带动作用，强化专班推进要素保障，破解难点堵点问题，加强项目全链条、全周期、全层级管理，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及早投产达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8: 近日，通化市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作品展，共展出200多幅主题鲜明的书画作品，涵盖行、草、楷、篆、隶等各类书法题材，以及写意、中国国画、水墨等多元绘画形式，用艺术语言讴歌伟大长征精神。以上就是本期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14: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5: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6: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7: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8: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 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程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22: 倒掉吧，
1: 倒掉吧。
2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2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6: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0: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3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3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3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3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广播，
1: 吉林。
2: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3: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开始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7: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啊！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秦宪。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刚刚呢，在看我们的这个快手公屏上，有朋友在问哈，说今天是什么，有关于什么的问题哈？您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起的这个直播标题，同时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直播间的嘉宾有法律专家葛家园、兽医专家张守印啊。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昨天，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预警，七月以来，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湖北西部、四川盆地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8至14天。预计今天到24号，上述地区高温将持续，最高气温可达39至40摄氏度，土壤湿伤快，那么农业高温干旱风险较高，建议相关的地区密切监测农田伤情，适时的灌溉以缓解影响。近日，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会上发布的报告显示，全国已建成60余万个文明实践站，25项农业文化遗产入选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名录，累计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

0: 超900万人次。报告还指出，2025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456元。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在上海市举行。中国气象局在会上宣布启动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建设，这是全球首个气象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双边国际合作实验室。实验室将研发次季节至季节尺度智能预警关键技术，建成支撑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际示范平台。近日，由吉林省畜牧局管理局部署肉牛产业促进中心联合省畜牧总站编制的肉牛养殖必会200问正式印发推广。手册呢，围绕了政策金融、圈舍建设以及品种选择、疫病防控等等12大关键领域，切实降低生产风险，精准赋能吉林肉牛产业。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山东夏粮播种面积6052.8万亩，同比增长8.4万亩，单产每亩454.5公斤，同比增长1.7公斤，总产量550.2亿公斤，同比增长2.8亿斤，连续4年实现了夏粮面积单产总产三增。记者近日了解到，截至7月20号，湖北省已有491处大中型灌区开启下灌模式，累计提供灌溉用水25.6亿立方米，相当于21个武汉东湖的水量，精准灌溉3430万亩农田，现在为正值孕穗期的中稻提供了有力保障。近年来，四川加大乡村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目前全省已有50000名新农人带着新理念、新技术扎根农村。2026年，四川夏粮总产量483.9万吨，播种面积1716.9万亩，较2025年增加了13.7万亩。德阳、绵竹等地正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法律专家葛家园、兽医专家张守印。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现在看到04318581500空线，现在只有这一部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位辽源的于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于先生。
1: 哎，是这样的，我那个是吉林辽源农村的。
0: 嗯，
1: 我的父母都去世了。
0: 嗯，
1: 他名下有一个自建房。
0: 嗯，
1: 我不知道这个房子啊得怎么确权，我想那个给我看看我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整这个流程。
0: 嗯，咱们来问问葛律师啊，稍等，葛律师。
2: 嗯，他这个自建房，你要想确权的话，首先你得保证这个自建房的合法性。比如说你自建房有没有批房在地，你要是没有那个有没有，
1: 我这个有房照，但是你没有土地使用证。他这个房子是在79年或80年那个我父亲盖的。
0: 嗯，
2: 你盖了现在的房子那个是不是危房呢？房况怎么样啊？
1: 房况还是好的，因为他这个在就是维修了，在这好像是在80年间维修了，有房况还是好，还住着呢，我住着呢。
2: 哦，那你更换房照，你这房照是哪年的？
1: 这是手写的，瞅不清了，就是79年和80年那两溜。
2: 那后期更换房照，你为啥没去更换呢？基本上咱们那5年10年就更换一次。
1: 那阵不知道啊，那阵这我也不知道父亲为啥没更换呢。
2: 嗯，那你就去更换房照就行了，你要是手续齐全的话。
1: 就是没有土地使用证，完了我去上那个乡镇那个资源

0: 治安所呀去了，他说你这没有土地使用证，我没法给你办理啊，你这个可以说是翻修，我可以办理，这么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我就
1: 你要是翻
0: 啊，我就嗯，所以说我就懵了，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整了，我寻思那个让你们帮我。
1: 他才是翻修，这翻修是给你干啥呀？给你办个咋照啊？
0: 我就说是翻修，我咱这个房还能住呢，我始终是住着呢。
2: 嗯、
0: 住
2: 是于先生，现在想问您的就是这个房管所啊，就跟您说了，这个房子要是翻修的话，会给您颁发什么样的证件啊？这个证是什么证啊、嗯？
0: 给我确权。
1: 嗯，这个你不用老强调确权，因为你这个手里有证，就相当于有权利了。
2: 嗯，嗯，
0: 那是名是我名是我父亲的名，
1: 名是你父亲名，那就涉及到继承呗。
0: 哦，对，这个流程我不知道咋走。
1: 你继承的话，你父亲有几个子女啊？
0: 我还有个哥哥。
1: 嗯，
0: 我哥不要这个房子，因为我哥结婚的时候，我父亲又给我哥盖了一个房子。但是呢，给我哥盖的房子呢，还是我父亲的名字。
1: 嗯，
0: 嗯，所以说我哥不争我，不争我给我父亲给我这房子，
1: 那他就得放弃继承了。然后这个由你一人来继承这个事儿。
0: 对呀、啊，咋继承啊？不知道啊，怎么走啊？是起诉啊，还是说
1: 继承的话，在遗产分割、从遗产分割上来看的话，继承的话，只要你和你哥之间有协议就行。如果政府要没有特殊要求的话，这个协议或者你们双方都到场就可以。如果有特殊要求的话，可能会让你办一个继承公证，证明这事儿你俩已经分割完了，有公证书证明。
0: 是老师，我想我这个去哪个部门去走办这个事儿，但是我一点都不懂。
1: 嗯，那你得把继承这个，你先把这个继承这个办下来呀、啊。你跟你哥之间有没有协议啊？
0: 我俩没有协议，我哥有房子，也是我父亲给盖的，也
2: 是
0: 名
1: 儿。
2: 嗯，
1: 那你就跟你哥去办那个什么，你跟你哥之间写个协议。你要是不差钱的话，就到公证处办一个公证。
0: 我俩写个协议。
1: 对，
2: 就是说，
1: 然后对于这个遗产，
2: 嗯、
1: 就这个房屋，他放弃了继承权，由你一人来继承。然后你拿那个拿着房照，就去办理继承更名啊。如果他是不给你更名的话，他会给你一个书面答复，你对这书面答复进行复议啊，或者行政诉讼啊，都可以。
2: 嗯，
0: 继承这个更名，我是去哪更名的？哪个部门
1: 更
0: 名
1: 的话，就你们当地的不有那个房屋更名办理那个交易那地方，一般叫什么登记更新呢？
2: 对，产权交易啊，对，就那样的地方，
1: 嗯、
2: 您可以去那儿。然后把刚才我们葛律师说的哈，就是一个协议，您和您哥哥之间的协议，再有就是您现在这个房照啊，拿去之后更名，
0: 啊、
2: 嗯，
0: 好，那我哥这个房子也是我父亲的盖的，也是我父亲的名字，他结婚前给盖的，
1: 跟你的一样，就是你给他写一个放弃的就完了。
2: 是的，你俩相互写一下。
0: 哦，好的。
2: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再拨打电话咨询啊，于先生。
0: 好的，谢谢。
2: 哎，好，再见啊。
0: 好，
2: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0431-8581-5788空线啊，如果大家想要咨询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像政策呀、法律呀、土地呀很多一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这部热线电话。现在这部热线电话空线0431-8581-5788。我们接下来时间看看九台的胡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胡先生您好。
3: 哎，
2: 请讲。
3: 我主要找那个改嫁员，法律专家。
2: 好，您说一下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3: 我们一个小队一共36户，有2户死亡的，全部死亡销了，销户那个。完了他那个地呢，他儿子和他孙子包了，把那租金呢交给我们公社管理站了。我们全队开会已经通过36户，我们要分这个钱，问问这个法律专家管理站有没有权不让我们分这钱，或者是这个有没有他的份儿，看能不能管着这个事儿。
2: 胡先生昨天打过电话是不是？
3: 昨天打过好几遍，昨天不没有专家出现吗？
2: 咱们来问问啊，咱们问问葛老师。葛老师，
1: 你那地被哪儿拿去了？
3: 我隔了是啊，我就有一个这呗，你说咋的？我那爹
2: 啊，说现在这个地呀，是被。

0: 村上收回了是吗？还是
1: 全户消亡的？他全户
0: 消亡，
1: 死亡了。嗯，死亡了。完了，我们这就他那儿子跟那孙子优先包嘛，他就包的了，包的把那租金呢、啊、交给那管理站了。一开始的交完管理站，我们大伙都同意把这钱拿回来，我们分正确不正确？全户都通过了，36户都干一手印了。到那去了，他那个站长呢就不给分，不让分。
0: 嗯。就说这个资金分配问题、嗯、到底他有没有权利来分配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嗯、咱们来问问葛老师。
2: 嗯，你这从根本上的问题先解决一下这土地权属问题。你看一下这个你们那个有没有土地档案，你要能调一下土地档案，看看到底是你们设的还是村上土地登记的信息。
1: 葛村家，我们这不是在全村的，我们这小队里集中地。
2: 嗯，对，我就是说的。你现在你村上啥意见呢？
0: 村上啥意见？
1: 我们村上同意，我们村上同意，同意。但是村上现在不好得，这站长惹不起呀，他就不让分，不让我们分。
2: 嗯，那个站长跟这是根据啥给你答复的？不让不给你们？
1: 他说是要分的话，给我们拿50，那50说，那个留着社员有什么？这个就是搞公益企业或者有什么项目的时候，我问他了，我说那个站长，我们这不是占地的，而是国家给的黑土地滋补，他8年了都没给我们，现在虽然集中的快点是一共38000元，2017年开始到2024年，以前我们没人敢要啊，虽然不知道，现在虽然知道了，我管他要，他不让全分，就要分50%。
0: 嗯，剩下的50%，他的意思是，比如说村上有一些需要维修啊什么的，这些维修基金当做这个来使用是吧？
1: 这个钱不需要到村上，我们这个小队的，就我们的小队56场地当中那个一查，那个机动钱。
2: 你要是你要从权属上来看的话，如果这地是你们小队的话，你们小队对于这些地的收益是有自己的权利的。
1: 啊，
2: 嗯，
1: 那我这么做
2: 的话，要不能请问小组会议？你有没有开小组会议？形成小组会议的这个书面的这个会议的决议？
1: 开完了，我们都全开的会，各家都盖完托、签完字了。
2: 你要签完字了的话，那你们向他递交申请没有？
1: 以前没申请啊，以前我们那时候，一要就说镇政府观瞻不让，观瞻不给，就大伙儿就都说。
2: 你们这事儿吧，得进入程序。你像他们小队儿，你们小队儿有要有公章就盖公章，没公章的话就你们小队儿的人都签字递交申请，书面
1: 全签字了，我们全签字内雅了。
0: 嗯，您听咱葛老师说啊，哎
2: 啊，就你向他递交这个申请，要求把这个款提出来
1: 啊，得向国家呢
2: 啊。如果呢他接受了这申请之后，这就变成一个什么呢？行政行为了，对吧？他是不那个啊、要不给你的话，因为你是递交的书面申请，他得对你进行书面答复。如果他不在那个60天之内不给你任何答复，那你就可以往上级找，向上级去反映他不作为，这不就进入了他那个行政程序了吗？你甚至呢也可以到法院去起诉。
0: 嗯，
1: 我哪个单位？
0: 霍先生，您刚刚说什么啊？没听清楚。您说，
1: 我说要往上找，他不同意，往上找找哪个单位呀、啊？
0: 嗯，
2: 你先找镇政府啊。
1: 什么？
2: 还有
0: 找镇政府？镇政府？
1: 啊、镇政府
2: 也有、
1: 啊、
0: 对，镇政府如果不行的话，再去找县里啊、嗯。
1: 镇政府要不同意，咱往哪找呢？
0: 上县里，咱们逐级去找
1: 啊。
0: 县里，嗯，
1: 县里是、
2: 啊、
1: 县里是什么单位啊？是纪检委还能进总站呢？
2: 你先到总站呢，一个是垂直管理的、一个是你们当地的政府，他一个政府那个派设的机构嘛。
0: 嗯，
2: 你可以找镇政府
1: 啊、
2: 或者找那个县里的总站。
0: 嗯
2: 嗯
0: 嗯
1: 嗯，
2: 你必须得有
1: 第二年的
2: 申请。
0: 嗯，
1: 葛村长，他们管理站是不是没有这个分配的权利啊？
2: 对，他要是啥，他得对你进行书面答复，拿出根据来。不是说他有这个权利，想干啥就干啥的，
1: 啊，
2: 咱们依法行政的要求，就是说他干啥事儿，或者他说得留一半，他必须拿出来法律和政策的规定，没有的话，
1: 啊，
2: 不是说你这个，工作人员自己能那个想咋说就咋说的，
0: 嗯，
1: 啊，
0: 这回明白没，胡先生？哎，
1: 谢谢你吧。 葛专家啊，谢谢你。
0: 有问题再拨打电话啊，胡先生。
1: 哎、
0: 好，再见。
1: 我是残疾人，我得上政府去找去。好了。
0: 嗯，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这位柳河县的卢女士。卢女士，您好。
3: 您好。
0: 哎，请讲。
3: 啊，我想咨询一下土地的事儿。
0: 嗯，您说。
3: 嗯，我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我现在是个离异的，
0: 嗯，
3: 一个人吧，我那个2025年回村照顾年迈母亲，那个我家96年是分得了五口人的承包地，有父母的，有哥哥姐姐，还有我的，去年回村照顾母亲呢，发现俺家就剩两口人的承包地了。完、
0: 嗯、
3: 了，上村里找呢，村里说那个96年的那个承包台账让老会计搬家烧毁了，找不着了，拿出了一本2001年的土地台账。
0: 嗯，
3: 啊，土地台账上直接就剩下我父母的土地了。我问他，我说的那个，那俺们哥三个的土地哪去了？村里连个抽地记录啥也没有啊。
0: 嗯，
3: 啊，他说村里没有你家的抽地记录。2001年呢，你家直接剩两口人的土地了。我说那我2007年才结婚，是我2000年我出外，我哥哥去世以后，父母年迈，我外出打工了。
0: 嗯，
3: 我说的那个我2017年我户口才起走，才起到婆家，那我是我弟呢。完了就是现在这个土地呢，我去年呢就是镇里和那个县里也找了，县里头呢是。给了一个外嫁女，她是99年结婚的，
0: 嗯，
3: 她也是2001年的地给她抽出了，上面有她家的抽地记录，啥都有，
0: 嗯，
3: 因为那个没有俺家的抽地记录，
0: 嗯，
3: 完了，她呢是县农经局给给出具了一个处理答复意见，
0: 嗯，
3: 就是说承包期内不允许抽出那个个人承包地，征而不征地，减而不减地，这是国家的土地承包法和政策，
0: 嗯。
3: 完了，村里呢就是答应在今年年底呢就把这个外嫁女的土地就归还给他，归还给他。我说那我这种情况，俺家连个抽地记录都没有，况且我户口2017年才起走，我2007年才结婚。我说那我的地呢？现在呢，村里今天我又找村里了，村里头现在还是管我要咱们农经局出具的那个答复意见。
0: 那农经局的这个答复意见，您有给村里看吗？还是您？
3: 农经局就给出了一个答复意见。
0: 嗯，
3: 在俺们，在我去找他就不给出了，说同样的事情，村里同样处理。就是说你的我就不用给你除了，现在村里呢就是没有答复意见的，我就不给你解决土地问题。
0: 嗯，那这样卢女士，您的问题我们听明白了哈，咱们来听听葛老师怎么说啊。葛老师，
4: 嗯，就是这个你说了一通吧，
0: 嗯，
4: 但是呢你看我有两个问题，一个呢要你说你当年分的五口人地对吧，你家
3: 啊，对，
4: 是吧？那你要从书面上来看的话，你手里应该有五口人的这个分地的土地合同，你要没有合同的话，这五口人地应该由你们实际经营。你看你现在合同你也没有，地你也没有，你上来你问你地没怎么没有了，你让谁回答？
3: 我现在我有那个，
4: 那我就问你吧，那你家分的五口人地自己种的咋都没有了呢？
3: 这个地我没种，我外出打工了呢，就由我另外一个承包户的哥哥给经营。经营我去年回来我找他呢，他说村里
4: 头也。你打工了？你家五口人都打工了吗？
3: 我哥2000年意外去世了，我姐1998年结婚得精神病了，现在都是精神病。
4: 嗯，那还有两口人呢？
3: 父母年迈呀，我父母老大岁数了，那个时候就由我另一个承包户的哥哥来给。
0: 代管是吧？嗯
3: 啊，完我去年回来，我问我哥，我说的当时抽咱家地的时候，你们咋不管呢？他说当时抽咱家地就是，我说我他们1997年、1998年结婚都有抽地记录，我说怎么咱家地就没有呢？我哥2000年才死，派出所都有死亡证明。我说我和我姐户口，我姐2008年才迁出，我说俺们户口迁出的时间派出所都有记录。咱们户口本上都有。我说
4: 那你打工多长时间了？
3: 我 我27年我结婚，我就嫁到婆家了。

0: 2017年吧，还零七年，
1: 2007年，
0: 零
1: 七年结的婚。那有登记就没证，
2: 就说这个问题吧，不是说别人混乱，就你自己账都没法捋清，也没有相关证据。你要是想走法律途径，或者想走这个正当的维权途径，那你手里的证据必须得扎实。
1: 我手里，
2: 你看你手里合同有没有了？
1: 我有那个。

0: 我手里没有合同，我手里现在有俺家的确权证，就剩我父母的了。
1: 确权证上几口人地了？
0: 确权证现在就剩两口人地了。
1: 没有你的地啊？
0: 没有，没有呢。完了，去呢我就往上找，这不是我现在也是俺们村里的组成员。完了，我户口我也回村了，我离婚了，我户口我就回本村了。完了，现在村里呢，你去年是说这里不让我往上找了，说的那个写个协议，给我那个也签确权证上，完了享有跟同妻外嫁女平等的权益。如果我没有土地，村里的可能跟我签这份协议吗？完现在呢，咱们国家人保政策下来了，下来跟我同妻的外嫁女同，无论是同龄结婚的还是是同岁的人都有地。完我又找村里要我跟
1: 你那个分完地，你种没种你的地？
0: 我没种
1: 地块，能找着吗？
0: 地块能找着啊，因为九六年
1: 种过没？你有没有种过呀？
2: 卢女士，您稍微的冷静一下啊，先咱要解决问题。再有就是呢，您现在比较混乱啊，就是我们这公屏上有很多朋友也在说的听得不是很清楚，就是不是很清晰。您可能把自己的这个问题都没有捋顺清楚啊。然后呢，咱们听听这个葛律师是怎么说的啊。
0: 好，我声音有点大了。
2: 没事。
1: 就是你现在必须啥呢？那你稍微必须得拿出点证据。就是你这无分无口人这个地的事儿，谁能给你这证明吧？
0: 无口人的地，你说我连我哥，我经营俺家地，我哥都去世了。
1: 我问你，谁能给你证明？
0: 我能找到俺家的地块，就是我能找到当年分给俺家的地块。
2: 卢女士，咱回答问题：现在谁能证明你家有这个无口人的地？现在能不能找到这个证明人？
0: 老会计能证明，他能给我证明吗？他把二轮土地抬杠都说都没了。
1: 嗯。
0: 嗯，
1: 你
0: 说村里
1: 能
0: 给我证
1: 明
0: 吗？啊，你说谁能给我证明吗？
2: 不是，现在即使是二轮抬杠已经就是丢失了哈，或者说其他的原因，但是他能不能给您证明呢？
0: 他能给我证明得罪人现在的村干部吗？
1: 嗯，那你这个没有证据的话，那你是整不了，到哪里也整不了。
0: 那跟我一样的外嫁女，还不一样呢。她结婚还早呢，
1: 是
0: 99年。
2: 咱不看别人啊。
1: 你要非要整，那你就上土地仲裁去试试去。
2: 嗯，
0: 土地仲裁吧，咱县里头有仲裁部门，说没有仲裁人员不给仲。
1: 嗯，你可以递交申请啊，输赢你得让他给你仲裁呀。但你要是说证据都没有，都立不上案，那你这事儿就没法整了，到哪整不了。
2: 刘女士是这样哈，现在呢我们给出的结果，因为呢葛律师跟您也是沟通了这么长时间，现在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走土地仲裁啊。然后如果说您这个当地土地仲裁啊不受理的话，您可以申请啊打申请，因为我们线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待着啊。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呢，您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就按照我们葛律师教您的方法哈去进行土地仲裁就可以了啊。因为现在吧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口说无凭，您说您有五口人的地哈，您家有五口人的地，但是谁能证明呢？咱凡事都要讲证据，即使是去通过这个法律仲裁也好，或者是其他途径，咱必须拿出依据来，不能说我张口说我家就是五口人的地，你得给我五口人的地，这样是口说无凭的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再来看看这位延边的李先生，不知道是否在线啊？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李先生。李先生，您在吗？好，让我们的节目助理来看一下啊。接下来时间来看看梨树的林先生，林先生您好。
3: 哦，你好。
2: 哎，您说。
3: 就这都是成员，就是那个，在你在世的有这个成员资格，不在世的就应该去掉是吗？
2: 嗯，咱们来问问葛老师。
1: 他说什么延保啊？
2: 对。
3: 集体组织成员就是在世的那个才有资格享受权益，不在世的就是不用统计是吗？
1: 我没听清
2: 他说
1: 的
2: 意思是，他说的意思呢，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人已经去世了是吗？就是如果去世的话就不用进行统计了，申报了，是这意思吧？
3: 对，但是有耕地在那个在我们手上。
2: 您详细说一说林先生，因为我们这个听的不是特别清楚啊。
3: 我家有一个亲属，那个二轮承包土地时候分到了，但是那个最近他去世了，这现在统计那个集体组织成员没有他的名
2: 啊，
3: 不应该把他那个统计在内。
2: 葛老师，
1: 他那边信号不好，他说什么？
2: 他说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这个人啊，就是村上的这个人，然后呢，他有土地，

0: 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已经去世了。然后村里在统计说，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这个到底都有谁？然后呢，现在因为涉及到这个人去世了，但是他土地在，说像这样的人，他用不用再上报啊？进入这个统计的名单当中之类的？嗯。
1: 哦，那正常人不需要啊，统计的都是统计咱们那个存世存活的。
0: 嗯。
2: 哦，就是不应该统计那个去世的人员，
0: 对对对，
1: 统计去世的那多少人呢？根本就一个统计没有啥太大意义。第二个呢，工作量就一下子没法估计。
0: 嗯。
2: 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直补这个地的母说报错了，那个今年就是怎么能给他重新更正一下，到哪些部门？
0: 嗯。直补的这个就是更正数量呢，就是上面写
1: 错了。错是从今年错了，去年错了，还是一开始就错了？
2: 今年错了，今年错了，就是集中地原来我们没给，就去年是前年呢，统一不能报下数量，完我们就报错了。
0: 嗯，
1: 是他报错了，是你们自己报错了，说他在给你统计的时候给你写错了，
2: 我们自己报错了。
0: 自己报错了，
1: 那你自己报错了就很难改了。
2: 怎么着？
0: 自己如果是报错的话，
1: 报错了你就改不了了。你这个这时间不已经那个完事儿了吗？这个就是补贴这个周期啊。
2: 要改的话，如果要是改的话，到什么时候改？你到哪些部门能改？
1: 改的话，还是从你那个什么呀？从你村上开始啊，给你往上申报啊，主体往上申报去改。
2: 哦。是这么回事儿，咱们这东北或者是咱们四平梨树吧，
0: 嗯，
2: 是原来的老农民就按照大亩数来统计的，我爸八十岁了，结果到村里就按大亩报的，一千平一亩，实际现在统计是按那个667平一亩，这个就出入差了1/3嘛，相当于，
0: 嗯。
1: 你有意见就得跟村上提，让村上给你逐级往上报。
2: 哦，
1: 嗯，
2: 行。另外就是那个，这个我们包一个集中地嘛，就是包的时间正是跨越到32年了，好像是。嗯，到27年土地从人包的话，这个怎么保护自己权益？可能说也要收回，要是怎么办？
0: 您不是已经到这个2032年吗？
2: 对呀、啊。
0: 嗯。所以您说这个还是否能够顺利延包的问题吗？
2: 嗯，这我们合同是到的32年，这合同有没有效到32年？我说的意思，不已经跨了27年就土地重新延包这个事儿了吗？
0: 嗯，
1: 搁谁手包的地呀、
2: 啊？那个村小组委托。
1: 嗯，是什么地呀、
2: 啊？集中地林带树影地。
1: 嗯。那你这个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啥呢？一个咱们是家庭承包地，这种土地承包经营权留短是不能超过这个剩余的这个二轮这个承包期限的。
0: 嗯，
1: 像其他方式承包，它又存在着那个30年、40年还有70年这种情形，它就不受这个二轮承包这个期限的约束。你看看是怎么，是哪种的？第二种呢，如果说到27年要是结束的话，那他就是给你退剩余承包费就完事儿了。
2: 哦，那我首先再跟您明确一下，这个我们包的是
1: 对，你是其他方式的承包不？你像四荒地啊、荒山荒地这种的荒滩呢，它是可以超出30年的，因为它本身的法律规定就超出30年的期限。
2: 哦，
0: 这回听明白了吗？嗯。
2: 哦，那我的是
1: 像你意思的最典型的林地承包期限，它就是70年，对吧？
0: 嗯，
1: 它就不受这个这个约束。
0: 嗯。
2: 那你就说，您就说明确一下，我这个就是树影地、机动地不受这个。
1: 你要是机动地，那你就有可能受这个约束，因为机动地要给其他村民来用来调整土地的。你要是说其他方式承包的那种的，那就可以那个不受这些约束。
2: 这树影地，那您说这个算不算是机动地？
1: 因为咱们机动地是不超过3年的。
0: 嗯。
2: 哦，但是现在是我们整个村或者乡里头普遍都是超过3年。
1: 对，即使普遍的话，那咱们到法律上来说，因为20年就结束了，说集中地就结束了，
0: 嗯、
1: 那你没招儿，因为它超过3年就是无效的。
0: 是的，嗯。
2: 哦，
0: 还有其他问题吗，林先生？嗯，
2: 我就想再问一下，这个树影地和集中地是一回事吗？
1: 有你那看你那出场地是不是也能用来公证呗？要能也能用来公证的话，或者是说当时是出场地，现在呢它已经不是出场地了，可以作为好的工地用来发包了，对吧？
2: 原来是这个，
1: 还有可能就受这个约束。
0: 嗯，您现在这个树影地是什么状况，林先生？是否可以耕种？
2: 还是树影地？
0: 还是树影地？嗯，
1: 嗯，
2: 因为三百防护林砍伐之后，已经栽种了，现在有六七年了。
0: 嗯，那就还是这样。嗯，就是刚才葛老师也说了，就是树影地看看之后有没有耕种，耕种的话，它土地性质就改变了呗。如果说您现在说还是维持原状，那它还是就是这个树影地。嗯。
2: 哦，是，那就树影地算不算集中地？
0: 刚才已经跟您说了，林先生，咱就不来回这个说罗圈话了哈。因为我们线上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等待啊。就这样，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看看延边的李先生。李先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请讲。
3: 哎，你好。
0: 哎，请讲。
3: 啊，我其实我咨询点事儿。
0: 嗯。
3: 我的地在老家是咱们那儿，然后我现在户口我在延边。
0: 嗯。
3: 然后那个就是现在不有这个土地认证吗？
0: 嗯，
3: 就是那个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认证。
0: 嗯，
3: 啊，这个我是在那个老家那边认好，还是在我现在户口所在地认？
0: 嗯，你土地在哪儿？
3: 我土地在怀德县。
0: 在怀德哈，咱们来问问葛老师。葛老师。
1: 啊，他怎么的？我
0: 他说这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想落在哪儿比较合适？他这个土地分的土地是在怀德是吧，李先生？
3: 对对对。
0: 嗯，然后延边这边没有分的土地是吗？
3: 对，延边这边没有土地。
0: 嗯，您户口在哪儿？
3: 我户口现在在延边。
0: 嗯，他现在就是嗯。
1: 嗯，那你要从土地的那个延包上来看的话。那你还是说土地跟你那个成员身份一致的是地点呢是比较好的。
3: 我那个就是这个集体组织那个集体成员认证的话，我在那个老家那边认好呗，就是。
0: 是的，怀德那边，嗯，两个一致就比较好。
1: 因为延包嘛，延包你必须得是本集体组织成员才能参与延包啊。
0: 嗯。
3: 哦，那我就是那个我要是在这边认证了的话，就我就现在在户口所在地认证的话。然后那个会影响到我的地啊。
0: 嗯，
1: 你要是在延边那边去确定成员了的话，你这边有可能参与不了延包了，你地就到点就收回了就行了。
0: 嗯，因为你不是那边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是你想要落在延边吗？对吧？但是你土地还在怀德。嗯，
3: 对，我土地在怀德，但是我就
0: 嗯。
3: 哦，我就是回去也是不是那么太方便。我今天我就是，比方来说，我要真正在这边，
0: 这个跟这个方不方便没关系，李先生。如果说您还想要土地继续能够顺利延包的话，我们建议您最好就是这样。
1: 咱们之前说了，你要是全家全家户口都迁走了，
0: 嗯，
1: 以前土地是收回了，
0: 嗯，
1: 后来咱们政策放宽了，不收回，
0: 嗯，
1: 那不收回呢，也就是说到本轮期内不收回，你到下轮呢，你要是不是这个村的成员了，
0: 嗯，
1: 那你就不能参与延包了，
0: 是的。
1: 就是收回
3: 的。
0: 嗯，
3: 哦，
0: 所以就是不是说为了图方便啊，您得考虑一下您自身结合实际啊。
3: 那我就是现在我那个现在咱们那边就是怀德那边是不是已经都认证完了？我现在我要是我要来年我回去的话，认证赶趟不？
0: 您最好是现在就要跟怀德那边沟通一下，你得知道就是让人家知道说我想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要想落在咱们怀德，你最起码得打招呼，不能说等到明年再，因为现在一时一个变化啊。
3: 好，知道了。
0: 嗯，这个事儿不要拖啊。嗯。
3: 好，知道了，谢谢啊。
0: 哎，好，再见。嗯。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858-1570。我们现在看到0431858-1578和858-1579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园以及兽医专家张守印。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看看农安县的田先生啊，田先生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今天去上派出所，想跟我母亲订户，
0: 嗯，
4: 但是现在订户，嗯，不给并，
0: 嗯，
4: 因为是说我没有土地就不给并。
0: 嗯，想要合户是吧？
4: 对。
0: 嗯，咱们来问问葛老师。
4: 嗯。

0: 你这个你上派出所合户的话，你合的呢是咱们那派出所的户籍本里头的事儿。你那个户口的话，你得看你当地的户籍政策，你是投亲呢还是什么？
1: 我和我母亲
0: 跟咱们那个跟咱们那个土地这个合户不是一回事儿、咱们土地的合户其实是土地是两个土地合同进行合并。
1: 那我就是他这是说的，因为我没有分着地，怕我继承我母亲的地，所以不给往跨头并，说是当地政府的政策，那这个合法吗？
0: 对于派出所来说，你呢要想合，你得去找村上合，村上给你那同意合了，你拿着你跟村上同意合的这手续上人派出所去办合同去，要不然人家没有手续，人家派出所不管你合不合这事儿。也不是他来决定的，
1: 派出所管我要的手续是我必须得有地才能给合，我没地说的怕我继承，说的那个将来那个这次确定完之后继承。
0: 一个是你没有地，你跟合户这事儿没关系。第二个呢，你要就是你在当地没有那个地的话，可能是不符合你的合户政策。第二个呢，一旦你要是有地了的话，那你涉及到这个两个土地合并的话，你还得去找村上。就这事儿不是那个派出所能决定的事儿，只是说你们要手续齐全了，到派出所去办理去。你要手续不全，人派出所就不管你了。
1: 我说的好像没听明白。我说意思就是派出所说，因为我们没有地儿不给合户。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一点，那个合理吗？
0: 我刚才给你解释了吗？人派出所这么答复是没问题的。你没有地，你有啥可合的？
1: 我和我母亲户口要合到一起，那跟有没有地有关系吗？
2: 你看人家派出所，
0: 你要合户口本啊？
1: 对，
0: 那你是外地的还是跟你那个母亲是一个地方？
1: 我们俩一个屯子的，我和我妈母亲的一个屯，我母亲80来岁了，就是这不是隔两三个嘛，就是涉及到那个一些东西啥的，完了就是现在就是我和母亲想并户。
0: 那你那个住房呢？
1: 住房我可以就是上我妈那去吗？跟我妈在一块儿呢吗？
0: 你有俩住房啊？
1: 假住房，
0: 那你这个事儿，你不是正常的就是已经分户是两个户了吗？你上派出所核啥户口本啊？你不符合要求，你也不是来投靠的。
1: 那怎么
0: 的？你也不是来投靠的。你说你外地的，拿户口本过来投靠，对吧？投靠父母，然后你们俩变成一个户口本的。
1: 那当屯子的就合户不可以啊？
0: 你本身你已经是两个户了，你有啥可合户的？你没有合户的条件呢？因为啥呢？咱们农村的房子是一户一宅，你现在是两个房子，你说你合完户了之后，你这个房子咋处理啊？你是一户两宅了？
2: 这回听明白，麦田先生。
0: 我是吧，就是说你这里面吧，带来很多问题。但是呢，你像你说似的，你这派出所人家答复你，要是不满的话，你可以去找分局。进行会议或者到分局问问，当地的书面的这个户籍管理是有没有相关政策就完了。
2: 如果您有疑义的话，您可以去这个。
1: 我就是到相关部门找出书面的文件呗。
2: 对对对，是的。
0: 对，也可以让派出所给你出示书面文件，就是说你不符合这个户籍政策的。
2: 是的。
0: 哪个文件？他不给你的话，你可以到上级去反映。或者让上级去咨询的。
3: 行，那我今天
2: 可以
3: 上去吗？
2: 好，那就这样。好，再见。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看看这位画店的江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江女士，您好。
4: 您好。
2: 请讲。
4: 您好，我就是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们村的那个高标准农田道路这个修建的过程当中呢，由于它放了大型的这种挖掘机，还有它这种施工需要的石料土堆，它堆在了河道的那个中间，然后呢，由于这次那个就是实际上我们在就是汛期前呢，他在施工之前我们已经提醒他了，你这个东西会改变河水的这个方向，然后呢，由于这次台风这个八威也是预警之后呢，我们村村民呢，也就是说，提醒他打电话告知他，让他这个项目经理抓紧把这些东西都处理走，但是他呢也没有处理，导致我们下方的这个，因为他这些东西存放，就导致了我们下方的这个庄稼、玉米、 绝收，包括土地这个损坏损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跟我们属地的这个局里面农业农村局进行了沟通，但是我觉得这个效果并不是很好。
2: 沟通之后给出什么意见呢？
4: 因为他们派人去下面看了一下，然后他说因为这个农作物的绝收面积比较大，耕毁的这个土地也比较多，他们这个就是损失比较大，他们可能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也处理不了。
2: 所以他们给出的建议是什么呢？就这样了吗？还是说需要等待？
4: 就没什么结果，因为打电话也没什么结果。
2: 好，咱们来问问葛老师啊，葛老师。
0: 那你这里面涉及到两个关系，一个是跟政府的关系，一个是跟施工单位的关系。
4: 对。
0: 你放那东西到底是施工单位的还是政府的？
4: 他这个应该是农业农村局招标下来的一个公司进行的这个项目的施工。
2: 农业农村局招标下属的一个公司来施工是吧？
4: 对。
0: 那你那个就是说这他这东西妨碍那个泄洪了，妨碍水流了，你是跟施工单位说的还是跟政府说的？
4: 跟施工单位经理，我们已经第一时间跟他沟通过了，但是他那意思就是说我只能把你耕地那个损坏的耕地给你恢复原样，但是经济上不能给你赔偿。但是我们已经
0: 就是说在那近期就是来水之前呢，发水之前你去跟谁说的？
4: 我们和的是项目，我们跟这个施工方的这个项目经理，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最终的赔偿你还得找这个施工单位呀，你不是说找这个政府吧？
4: 但是这个
0: 咱们强调的过错。
2: 您听江女士，您听葛老师说啊。
0: 因为这里面存在的过错是很有过错的，是你去跟施工单位说，施工单位，你和施工单位都已经预见到这种可能发生危害，没有及时处理，那是他存在的过错。
2: 所以还是要找这个施工单位，蒋女士。之前的时候，汛期不是已经跟施工单位沟通了，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行动，是不是？
4: 对，而且现在我们就是毁药庄稼毁了以后，我们也跟他沟通了，他也沟通之后他不给经济赔偿，但我们的诉求是你得有经济赔偿，玉米都绝收了。
2: 他只承诺说恢复土地原貌是吧？
4: 对。
0: 就是这里面责任按照你的论述他肯定是有的，但赔偿呢是按照应该是按照实际的损失来赔偿。你们要是就是对这事有争议的话，你们得抓紧到法院去起诉去，然后申请证据保全，让法院来看他这个受灾的面积是多大。以防止以后再有更大的水，再烂了之后就说不清了。
4: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但是现在就
0: 所以说呢，你找那个法院呢进行证据保全，保全完了之后，将来有再对这损失有那个争议的话，可以申请鉴定评估就完了。
4: 那我们如果这个最终的解决，应该就是走法律程序来解决这个事儿，是吧？
2: 是的。
0: 对，
4: 那我听懂了。
2: 那就这样啊，江女士，好，再见啊。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松原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2: 请讲。
5: 我家媳妇我们是两个村。她36岁，就是原来分地的时候她是超生。现在两头没地，27年能不能给地
2: 啊？好，咱们来看看。葛老师，
0: 那得看成员身份现在在哪儿，承认呢？
5: 成员身份却到婆家了。
0: 却在婆家。那你这事儿就可能有点麻烦了。那你要确定在婆家的话，那你将来要是说延包的话，你还是两头没地呀。那你只能说你在这个成员要是在婆家，那就是在你在婆家那个合同上加名了，就拉倒了。
5: 那婆家那个土地证也贴上名了，给他，
0: 那就完事儿了。
5: 贴上名没有地呀？
0: 对，就这样了，你这相当于有地了。
5: 那现在能不能转回他那乡呢？
0: 你转不了，没人接收他，他转不了，他已经成员身份已经固定。
5: 那他这个
0: 签的
5: 时候也没通。没通过我们，他们就是上边填直接就给填上了。
0: 那当然了，你成员身份在这儿了，不就直接给你填上了吗？
5: 那身份和土地确权证上全给填，都没通过我

0: 我们这块当地就是外来外家女儿嫁到这头，
1: 你同意去全了，你同意在这边去全了，也就这么解决了，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0: 那就再27年分不着地了呗？
1: 你这就相当于分着地了，等着老人去世了之后，说白了就剩下一个了，他不也独享那么多地吗？
0: 啊，那行，我就问问，我说你在他娘家那头能不能要出来地？因为他没结婚前，他是地在那头分的。
1: 不能，
2: 因为刚才不已经说了
1: 吗？
2: 对。
0: 啊啊，
2: 嗯，
0: 行，谢谢你们了。
2: 哎，好，再见。嗯，
0: 好嘞。
2: 哎。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进入伏天之后啊，天气闷热，气压低，很多人呢都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呢都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呢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呢一点没错，心脏是咱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心脏不能休息，伏天心脏更是不堪重负，这是因为您的心脏的辅酶在大量的流失。其实呢，人体从35岁开始啊，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断崖式下降，人过35，辅酶必须补，伏天呢去补更是事半功倍。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呢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辅酶 Q 十呢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呢就含有99%的高纯度的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呀，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啊，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护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啊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呢给咱听友送福利啊，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呢一支只有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下单呢，还送同仁堂大品牌的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抓紧迎接一下农安县的田先生。田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眼看到下龙承包了，下龙承包这个村里这个就是小组的集中地，现在是啥政策？
2: 嗯，二轮延包哈，咱们来问问葛老师。
4: 嗯，这个集中地的话，还是按照你们民主民意事来处理。看看这集中地是不是给那个一些成员呢，新来的成员呢，新落户的人呢，给他们补，或者是给有一些自然灾害呀进行补地，还有就是进行这么处理，他不是说延保。
2: 嗯
4: 嗯，你们集中地的留面积有没有超过5%啊？
3: 哦，好像是不能超过5%，但是我们存的挺多，提不上
4: 的。你要是不超的话，嗯，就像我刚才说那个，
2: 嗯，
4: 给人家那个怎么新来的人有没有补地的这些情况，还有这些情况，能不能把它用掉？你要是用掉了，剩余的还是作为集中地在那放着。
3: 啊，就是不允许村里头把它卖掉，是应该分给心上人或者是那个新来户。
4: 对啊，你们开大会啊。嗯，你们自己开会来决定咋用。
3: 啊，这个是经过开会决定，不是说有文件说有什么文件咋用啊？
4: 对呀，啊，咱们大的文件还是啊，你集中地的目的不就是给新鲜人口的吗？ 再做一条件。

0: 来用的。
1: 啊，
0: 然后也不允许预留太多，承包期限不能，你就来回，就是说能用就用，不能用来闲置状态的时候可以流转，但流转也不允许超过3年。
1: 啊，我还想问一个，就是咱们听没听说过农安县早先有一批95年分地的时候，97年分地的时候，有一批学生地，就是学生没给地那个地，那个地得咋整？
0: 那啥，学生怎么呢？
2: 97年有一批学生没有给分到土地，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2: 哦。然后说，这个应该怎么办是吧？
1: 啊、正在念书的当时没给地，完了给了一、也给了一给了一。当时给几亩学生地，就是给你读书这个人的地，
2: 嗯，
1: 完了也没到那个，也没上你那个合同上，
0: 嗯，那你这地方上的事儿，嗯，地方上的事儿，那你看你们当地政府也没文件呗，没文件的话，还是你们自己开会来定这事儿，这不是赶上的那个下一轮分地，这些人怎么去解决吗？
2: 嗯，
1: 啊，
0: 你们村上要是能开会，现在决议就行。
1: 啊，这个因为这个当时是咱们安县是试点，就是两个乡镇试点，当时试点，再以后就是没有这个事儿了，就是我们就拿我们那一批学生试验完了之后，我们始终就这30年没地，
0: 嗯，
1: 然后没工作，
0: 这事儿就是你们自己会上自己开会自己定的，
2: 嗯、
0: 或者自己小队的事儿自己小队的开会定，
2: 是的，田先生，嗯，
1: 啊，没有这个相关政策了，是吧？
0: 对，你看看有没有，没有的话就你们自己定，有的话就按照你们当前政策执行就完了。
2: 嗯，
1: 那行，
2: 哎，那就这样啊、
0: 嗯、
2: 好，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呢，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欢迎大家来收听观看乡村振兴直播间。同时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老师哈、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耐心的解答。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5: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 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乡村推荐官是由长春众德骨科医院冠名播出。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张红霞，18年的时间扎根乡土，以电商为桥，让长白山的绿色农产品走出了深山，同时呢，带领我们的乡亲们共赴幸福路。而在2009年，他选择了返乡创业，打造了拔尖农产品品牌，构建了全产业链的电商模式。也让绿色有机的吉林特产赢得了市场的青睐，并且带动了2000余名的农民朋友吃上了电商饭。
4: 创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搭建共享驿站，覆盖全县的行政村，为特殊群体送上暖心服务，并助力1000余困难家庭改善生活。300多名的残疾人也是重获新生。而张红霞呢，也从创业带头人走向乡村领路人，用实干诠释责任，用爱心传递温暖。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推荐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吉林省拔尖手工艺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张红霞，与我们一同分享吉林好人的故事。来，红霞姐，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惠南张红霞。
5: 提到2009年是您返乡创业的一年哈，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选择了返乡创业做电商？在最开始的时候遇到了哪些困难，如何来度过呢？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6: 我是2009年返乡创业，想出自因为从小生活在大山里，出自大山里的一草一木，当时看淘宝做的非常火，然后我也想回家，带着3000元回到了家乡。当时家乡是没有快递，没有网络，我想家乡这么多好货，不能让它烂在地里，我得干。所以说我拿了我仅有的3000块钱，买了二手电脑，铺了在村里，找到镇里头铺了一条网络，让自己的电脑连上网，然后买了一台，带摄像、带照相的一个那个相机，把家乡的好的产品挂到网上去卖。
5: 2009年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很超前的哈。
4: 对，其实对于张红霞来讲哈，想要干成事情的决心已经有了，而且这个胆儿大的姑娘，大家知道吗？那个年代拿了3000块钱回家，她用1000块钱就先把网线和宽带给铺上了。好多村里人说，这好不容易在外边闯出个名堂，这干啥回到家呀？而且还这么大的一个阵仗。但是就是这3000块钱去回到家乡了之后，不仅是把这个线路去通了，怎么样借助电商平台把家乡好物去盘活，并且形成一个链条的模式，结合长白山的资源。也问问您，当时围绕辉南特产，你是有怎样的计划，怎么去做，怎么打开这个第一拳第一脚？
6: 我其实家乡里有这么多好货，就是纯天然的大自然的生长出来的，我们能不能做到自己的产品自己销自己卖？我们从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保证5个E环节进行我们统一的品牌拔尖这个品牌一起去销往咱们的全国各地。所以说我选择了从电商开始，从源头做起。我们先卖原生态的产品，卖家里能从山里长出来的，自己能把控得了的产品。
5: 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品牌叫拔尖儿，是不是这个名字也是我们对于家乡这份农特产品非常十足的一份信心呢？
6: 对，
5: 所以说拔尖儿的品牌能让它从辉南走向全国，我觉得哈也是赢得很多的消费者的一个认可。那其实对于如何让我们的乡土品牌能够站稳市场，我觉得对于您来说也是做了很多的实践。

0: 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功课，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1: 好，我们是从源头把咱们的产品集中收购上来，然后通过我们的工厂进行集中的去分拣，保证咱们的品质，然后再带着咱们周围的老百姓老乡们一起把咱们这个拔尖这个产品，咱们徽南特产，从网上一起去销售。我们进行了统一化的管理，统一的销售，整个后台都会由我们去运营，咱们老百姓就负责在地里卖咱天津地头的好品，你上山上去挖，咱现场挖现场卖，我们负责打包负责发货。
2: 嗯，您刚才介绍的这一系列的，我觉得现在听起来是非常成熟的哈，这样的一个产业体系。但是我们知道2009年那个时候回到家乡，那是18年前的事儿了，对吧？17、18年前那个时候，大家其实你别说电商都是这两年的词儿，那时候在网上就能把山上的这些山野菜红姑娘就能卖出去。当时人家没说张红霞是不是个骗子呀
1: 当时真的是连我父母都不理解。好，因为我当时经营了一家超市，超市很赚钱，父母就说这明明这么好的那个小店不去经营，为什么要去上互联网去卖？我就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认为互联网是一个庞大的，我们能把咱们惠南特产卖到全国，也一定要坚持下来。所以说我就是带着我们的老百姓就一直就想干。
0: 其实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包括李子也可以回忆一下，2009年的时间，大家别说是电商了，大家从淘宝上来进行购物，通过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进行购物，那时候人都特别特别的少，更别说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去买我们东北特色的这些农产品。想问一下红霞姐，当时还记得怎么把这一单一单运出去，大家怎么下单，我们这些消费者对咱们农产品的这份认可度到底还是什么样，咱们一起回忆一下。
1: 就是2009年吧，我们刚时回到村里头，从网上开始注册淘宝店，也很多人不知道，也不太了解，遇到了很多很多困难，就是包括快递那阵儿没有最后一公里，从2009年到2016年，我就是一直坚持我们一个人在做，然后到2016年我带着团队去做，2016年快递入村了，我们的货就开始好卖了，那时候孩子也就比较小，我把孩子装在车里头，搞个泡沫箱，那阵孩子小，我们每天去卖这些山野菜得开车1个小时到县城去送货，然后把我的儿子装在泡沫箱里头。
2: 10年前哈，大家哎呦，2016年，你看，2009年决定返乡去，透过电商，透过咱们的这种网络销售平台，带动家乡好物。大家知道啊，踢开这一脚，第一脚太难了。就像刚才张红霞介绍的，2016年终于是电商入村了，能够有一线契机了，但是依然很难。不仅是在这个深耕在路程上的，在销售上的，哎呀，还有大家在思想上的。其实刚才红霞姐介绍的过程当中，把儿子装在泡沫箱里，带引号的，我说这个咱不能打包发走啊。所以你看一看，对于一个创始的决心，面对这种困境的时候，真的唯有咬牙去干。第一单的时候，当时是北京的一单是吧？至今让你记忆犹新，跟我们分享分享当时的这个客户。
1: 当时我们在网上卖第一单的时候，就一个北京客户想买婆婆丁根儿，然后这个婆婆丁根儿呢，就是说当时他都了解咱们那个有的时候嗓子疼啊啥的，喝点这个是比较好的。然后当我听到这个信息来的时候，问你好，亲在吗？我想买点那个婆婆丁根儿，有没有？我们需要野生的。哎呀，这时候我感觉这是我的财富来了，我就欢天喜地，亲，我有，我们家的就是住在长白山脚下，我们家，我就开始介绍我的家乡，说了很多很多我家乡有多美多好。他说我就想买婆婆丁根儿，要野生的。我说我有，我们今天刚挖完的，已经晾干了。我说我发给你看，我就用现场的照片拍的小视频给他发给他看，客户就是说没有二话的直接就下了单。下单然后之后，我因为我们刚开始嘛不太方便，然后上邮局找到了邮政快递，给他打的包裹发走了。那阵卖了第一单的时候不挣钱，因为我们的快递费太贵了，我又把我们的那个我自己还保留我这一单第一单的快递单。
0: 我觉得再次拿出这个快递单来回忆这

0: 样的一个这个经历的时候，我觉得对于你来说，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这种幸福感和这种获得感，包括看完了这份欣喜，都是这个在我们心里的哈。那当然说到其实快递不能够进村，包括围绕着我们这些农产品的销售，不光是在2009年，在10年前，其实现在对于很多的一些乡村来说，农产品的销售包括打包都是他们很遇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当时在这方面你有遇到过相关的问题吗，洪佳姐？
1: 嗯，有，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吧，就这个快递不入村，我们得需要到镇上，然后在镇上有的时候他快递他有的是不让寄的，然后我们得开车再上县城里头。因为我记得2016年的时候，我们的姑娘在一个小时左右就卖了500多单。那阵儿在我们当地姑娘才2块多钱一斤，但是我们在网上卖29.93块。一个小时就卖了500多单。这就涉及到啥呢，快递要在3天之内必须发往全国各地。如果不发，我们收回来的姑娘，从老百姓那收回来的姑娘就会烂到我们手里。然后我就第一时间去我们石道河，因为到石道河再往镇上，我们这就得相当于3天。没办法，我们又找到当地的邮政，邮政从咱们那个镇里头，从咱们县里头直接吊车上我们这来装这货。就是当时遇到了很种种的困难，就是害怕姑娘烂在手里。
2: 你看当时哈，无论是销售的难题、销路的难题，还是说在运输方面给了很大很大的一种困境，但是咱农人就是这样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很好的去克服它。因为家乡的好物怎么样走出山，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更何况17年前那个北京客户带给我们的那份信心还在那儿呢，对吧？而且啊，张红霞这些年可不仅是围绕电商自己哈，做的热火朝天。大家知道张红霞是吉林好人啊，今天来的时候我一直跟他差一个题儿。我见面第一次我就问他，我说啥是好人，他说好人啊，如果说我这个好人要是跟这个各夫粗共夫沾点边的话，我觉得我怎么带动大家，这算不算我的一个好处呢，或者一个榜样呢？确实一人富不算富，而且这些年通过拔尖也好，通过不断的电商赋能，电商带动2800多名农民，大家知道吗，1000多名代理共同来去把这份哈好的家乡品质让更多人看见。来，红霞姐分享分享你的经验，咋去做到哎这么多的好人好事儿？
1: 就是我认为我们的好人是啥，是能给你身边的人能及时的，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要去帮助他。就像我们在农村的时候来说，像我们的农产品卖不出去，我们应该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去解决他的问题，一解决他的快递问题，他能卖我们帮他去解决快递物流，他不能卖我们去帮他解决，我们去从线上如何去帮他们去推广，去帮他们找代理商，帮他们去销售，这就是我认为的好人。
0: 所以说其实今天邀请到红霞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也对吉林好人这样的一个称号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我觉得吉林好人不仅仅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行好事说好话哈，同时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有这个别人需要帮助的过程当中，我们伸出援助之手，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这就吉林好人的一份意义。那其实说到这份帮助，说到这份带动，刚才我们了解到电商带动了2800多名的农民，1000多个代理商在我们的共富的道路上有了很好的一个实践。那当然其实说到这份带动，你看随着我们现在网络的兴起，包括电商现在也是每一年比每一年更好了，100余期的电商培训，包括1000余人的孵化，也想问一下红霞姐，在你的这个培训过程当中，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些普通的村民，尤其是对网络来说没有任何了解、零基础的人，让他们也能够通过电商的方式把家乡的农产品销售出去，让他们也成为了我们各个网络平台的这些达人、销售的主播，你是怎么来做的？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过程。
1: 我从2009年走到2020年，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的老百姓不懂网络，不懂手机，很多人就是说有的都不识字，但是说我怎么个做呢？我想我成立一个培训学校，从不会到会，从无到有，我从线上理论去教，教完之后我领着走到天天地头，我们在现场去教学。你山野菜卖不了，我领着大家上山 走到三岔路口

0: 上，老百姓下来的时候，我们带着学员就在那个路口上去现场直播，老百姓在那分拣，在那挑选，我就领着学员现场直播，现场卖。我们那个水稻下来了，我就领着学员进入我们的那个采收的那个水稻收割的时候，我领着学员去拍视频、拍素材，然后在线上在田间地头直播。我们割完水稻的那个稻子就在我们身后，我们拿着我们的稻子，拿着我们现磨的大米、现晾现晒的大米，就现场直播、现场卖。
1: 嗯，哎呦，其实你看这两年哈，大家有没有发现，包括我们特别喜欢看的直播间，或者是说真的是被吸引的，就是这种原汁原味。在大山里，包括采摘的实况，包括磨米的实况，都会让我们去感受到，自己的这个餐桌上啊特别的丰富，而且特别的健康。其实农村啊，在乡村。什么最难得，就是这份质朴劲儿，实实在在的也是撑起这两年张红霞和他的拔尖团队不断前行很重要的一个内核。而且说到这份精神内核，其实大家知道好人啊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有一双真真正正能够去帮助别人身体力行的这个能力和眼睛。在拔尖合作社，我们不说特殊，其实对于很多的残疾人朋友来讲哈，在这里没有被特殊照顾过，因为他们的自食其力的能力早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比如说杨文军， 对吗？杨文军这些年其实是拔尖的业务骨干了，可是如果你看到他，你还会有一点被正主或者是说梦的，或者他真的行吗？介绍介绍失去双臂的杨文军在拔尖一路走来的一系列的这些成果好不好？
0: 拔尖是那个杨文军吧，是我在一次电商培训时候，那个我们庆阳镇党委书记推荐的，他说他这个人挺厉害，你可以重点照顾照顾他。因为当时我没见到人，当我们培训的时候，他说那个我叫杨文军，我一回头我就感觉突然特别突然，因为他没有双臂，干不了做电商。我们做电商呢，就是以手为基础，摆弄手机，摆弄电脑。然后他，我问他，我说你干不了，他说我能干，我说你真能干，我就简单给他布置了点任务，他用脚去完成了。当时他拍了一个短视频，用打火机，用脚去扒拉打火机，一个视频跑了1000多万浏览量，一晚上涨粉3万多家。
2: 嗯，所以说其实他的这份经历对于你来说也是挺震撼的，是不是？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带动之下，刚才我们了解到白玉器的培训，包括我们带动了这么多的老乡在我们的这个电商之路上能够形成共致富，还有哪些典型的一些普通的百姓让你在这个带动过程当中也给你带来了很大的一些这个感动呢？
0: 嗯，你看就像我带动了杨文军，杨文军带动了啥？杨文军带动了我们其中一个，有一个妇女，50多岁，就一个人在坐在家里藏房，一年能卖一个账号能卖100多万，就卖特产。
2: 嗯，
0: 蘑菇、木耳、各丝、松子、榛子，各种特产，五味子，就各种东西，一年能卖100多万。就是我认为啊，我带动他，他带动了别人，这就传帮带。授人鱼不与授人渔。我认为，一个好人。不仅要带动身边的人，还要帮助身边的人，让身边的人带动起来的人再去帮别人。
1: 哎呦，真好！哎呦，一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内心真的，其实我刚才也说哈，咱们这些残疾朋友在拔尖儿早就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特别大的一个本事，像杨文军一样，而且现在不仅是说能够去带动账号，让更多的女性哈，包括当地的很多的这个村民的这些主播实现自身的价值，也成了拔尖儿的中坚力量。我相信杨文军早就是也活成了大家心目当中的一束光，是不是？在拔尖这类的人才现在比比皆是啊，
0: 对，
1: 都是比学赶超，都在拔尖儿的。
0: 对，
2: 所以说我们一直都说哈，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想这句话在红霞姐的身上也是有很深的一个体会。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吉林省拔尖手工艺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张红霞，继续为我们带来带动的力量。

0: 像是在风。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

0: 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8: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乡村推荐官是由长春众德骨科医院冠名播出。今天呢，与大家共同分享的这份好实践是来自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

0: 吉林省拔尖手工艺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张红霞。张红霞是吉林好人，我们说啥是好人，张红霞告诉我们这个不能再质朴的答案，咋才能把自己的这份能量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甚至比自己更好，这算是好人吧。当然围绕这份好人的答卷，我们继续与张红霞来去分享她和拔尖的故事。上半时段我们知道在拔尖有那么多像杨文军一样的哈，这些拔尖的咱们的这些残疾人朋友都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位置。当然怎么样更好的让自己现在在协作的能力之下，让拔尖无论是在创新产品上还是电商赋能上能够几手抓几手都要硬。我们知道张红霞现在是连轴转啊，天天的基本上是协同作战。现在也问一问围绕拔尖的手工艺品呢，包括很多的一些各大展会，我们都收获了哪些成绩，包括有哪些更好的一些案例让大家去看见，来跟我们分享分享这几年在这方面的体验。
1: 我们拔尖手工连续三年在我们吉林省侨学大赛连续获得一二三等奖。我们主要是想把我们东北的这个文创做好。还有咱们这马上还有300多天的那个
0: 大冬会
2: ，
0: 对，
1: 我们也在积极的研发大冬会的这些文创产品，设计了几款，马上可能也会，根据我们大冬会的时间来临，我们也会逐一的去展示出来，也想把咱们吉林的文创做好。我们的文创根据是啥？咱们吉林的动植物，像咱们吉林的梅花鹿，我们编的是用草编编的这个梅花鹿，然后我们的人参，我们用以人参为题材做的跟满族绣艺相结合的人参摆台，还有我们人参的玩偶系列，还有我们人参的胸针，人参的那个发钗，我们做了几款系列的。还有咱们东北的那个留置卫谋，我们做了用留置卫谋和我们挥发成惠南的冬猪，因为我们惠南引进了冬猪，养殖了2到3年了，用冬猪跟我们那个孔雀，我们自己养的孔雀相结合，来把咱们那个留置卫谋做一个胸针和点翠这个系列。
2: 其实刚才在和红霞姐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在最开始的时候对她的印象是从2009年开始做电商，让我们的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走出我们的大山，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东北优质农副产品的这份好。那聊到现在，不仅对我们很多的村民有了带动，同时在产业发展上现在也变得更加的多元了。也请您给我们细致的介绍一下，在咱们的这个产业园区，包括咱们的合作社，到底都有哪些不同产业在这个齐头并进一起发展呢？
1: 像我们的合作社里头有种植的，我们主要是种啥？种鲜食玉米。我们自己家就是合作社，那个我们自己家在山里头，在我们一个村包的地，然后我们把这个地吧，集中化的去管理。我们在那建了一个鲜食玉米工厂，能让我们家鲜食玉米第一时间在3小时之内收税保鲜。目前在我们惠南销量已经是。在我们惠南嘛，销量是非常好的，也得到了所有的客户的好评。我们家苞米甜糯香，就因为我们的保鲜时长短，在山上3点钟去采摘，5点就下山，基本我们就开始加工。然后我们从那个手工方面呢，我们是带动了不管是老年人、残疾人。大学生，只要你愿意干，想跟我干呢，我会把你分类，分到你能绣的你去绣，能编的你就去编，能做点翠的去做点翠，能做绒花的去做绒花，然后还有一批我们能做钩织的，像我们昨天发了一个短视频，那个我们一个80岁的阿姨，她每天就在家，儿女比较担心，干啥？就是天天待着闹心。然后之后呢，他就会钩织，他每天在家钩织80岁啊，我们短视频也给他录了，你说他一天能挣10多块钱，非常非常开心，他不是为了挣那个钱，你说这是啥？这是来解决老人一个孤独的一个感觉。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养老社区食堂，这些老年人呢，在我们这个社区食堂里呢，他们每天上午去

0: 就是干干手工，哎，上午干的手工加下午干的手工就够他们午餐的费用了，然后每天还玩得非常开心。
1: 嗯，
0: 就是我们把这几大类做的，应该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
2: 你看
0: 带动更多的人。
2: 其实在拔尖的产业里面，方方面面都想得特别的周到。无论是电商之下让辉南的这穗玉米哈，在电商赋能之下有特别好的一个这个爆单，让全国的人民都能去吃到，是吧？刚才也说了，你看在拔尖里面各个年龄段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80岁啊，我估计这个眼睛你别说认真了，是不是？咱有的时候真的还是这两天我总说，我说80岁这不也是正是闯的年纪吗？在拔尖也有自己的位置。还有社区食堂里面也有咱拔尖的这些人哈，时时的去关心关爱。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张红霞带给我们说何为好人。你看就是在自己富有能力的情况之下让更多的人更好。当然不仅是吉林好人，而且呢今年也是作为哈这个中国好人吉林区的候选人，同时呢也是全国哈文明最美家庭的这个获得，对吧？其实咱家也是全国最美家庭。我觉得这份好的家风怎么样更好的去融入在拔尖里，融入到咱们这份产业里，是不是这两年也是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思考呢？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嗯，这两面我们这两年吧，就是说呢，我们不仅是带动了一个人，我们是带动一个家庭。就像整个家庭的话，我们会我们用学校来培训，培训完之后我们把这些人融入到我们这个团队里头，把他们男人能外出打工的，因为我们培训的不仅有电商手工，但是我们还有电焊电工，我们会把能出去打工的人分类到让他们可以出去打工。像我们我们家有一个他跟我做生意，他跟我干一年，去年可能挣了12万，他老公我们就是说让他出去干，就是做那个焊工，他一年他老公也能挣10多万。
2: 嗯，
0: 就是整个家庭吧，就基本都融入到我们。他父母在家给我们养一些，因为他弟弟是残疾人，他父母在家养一些小鸡儿，养完小鸡儿呢他卖给我们，我们进行回收，回收我们负责卖。
2: 嗯，
0: 然后这个女孩呢她就跟我们干，她一年负责给我们做社区食堂的生意，帮我们做社区食堂，帮我们做家政，帮我们做养老服务，在家上帮我们去培训老师。
2: 看来一家人都有哈，
0: 一家人
2: 找的，对，
1: 感受到这份最美家庭，我觉得不仅仅是美的我们自己的这个小家哈，更让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家有一个更美的一个环境。而且我觉得这种美不仅仅是说我们的家里的这个环境美，包括等等的，也让我们的心灵有更美的一个追求。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家庭一样，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会有自己的一份职业的一份收入，同时也会有这份职业的这个获得感。那其实说到这么多的家庭都在咱们的园区来进行工作，包括可能还像提到的这个社区食堂，大家都在这里边其乐融融的去工作着。每一次你来到咱们园区看到这么多的人在咱们园区里工作去生活，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
0: 幸福，
1: 特别特别的幸
0: 福。幸
1: 福，
0: 早上一去就特别特别幸福。每一个人跟我说这个部门是什么样，那个部门是什么样，今天我们要干什么活，然后之后呢每一个部门都非常，就是因为我们涉及到养老，涉及到家政，涉及到培训，涉及到种养殖，涉及到电商销售，还有我们的手工，我们这几个部门共同联动一起去干一件事儿。
1: 嗯，是不是也会经常在园区当中和咱们的无论是这个上到80岁的老人也好，包括我们年轻的力量也好，经常会跟他们有一些很多的沟通，对不对？
0: 对，我们从家从他们的心，有的时候像我们的员工来了心情不好，咋的了，吵架了吗？没有，那因为孩子上学，那我们就会坐在一起聊一聊孩子的事情。因为老人的时候我们会聊聊老人的事情，如果你家庭遇到困难了，我们会帮你解决家庭的困难。就像我们在梅河自北村那个梅小将这个店，董建他就是他在处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我感觉我们这个女朋友是残疾人，那我们就不如把他和他女朋友一起安置到我们这一个店里，他俩可以一起去干这件事，一边谈恋爱一边去共同去做他俩这个小生意。
2: 哎呦，这个人文关怀可真是啊，
1: 对，可能用
2: 太温暖了。
1: 别人话会说红霞姐是不是管得太多了？但是这份幸福，我觉得是对于我们的员工。

0: 功也好，对于你来说也好，都是由心而发出的这样的感觉、啊、
1: 对，其实对于张红霞和拔尖这些年啊做的这个事情，大家会发现，你看万变不离其宗，乡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返乡创业人才，不仅是要有盖世的热情啊，需要这份十足的底气与超强的执行力，同时呢对于村里的人和事啊，咱得件件桩桩的去挂在心上。而且呢对于拔尖的这份人文关怀早就超出了业务本身了，咱是一家人。而且这两年啊，随着拔尖儿哈，我真的觉得这个词儿用的一点也不大，就是声名远扬啊。不仅是在咱们省内特别拔尖儿，而且随着各大展会，是不是刚从云南回来，又要马上要走，又要飞走，所以说一说拔尖儿，现在我觉得是不是在全国各地很多的城市都已经声名远扬，好多的人都会了解拔尖儿，给我们介绍介绍。
2: 嗯，像我们的拔尖品牌吧，我们主要是从事的咱们的特产和手工这两大类型。然后之后我们特产应该说不管走到我们每一个客户手里，他们对我们就是一个认可。有的人就直接打电话，我需要50000块钱人参，然后需要送什么样人，大约价位要多少份，然后我给你打钱。就是不问，就是你看着安排。
1: 这么信任，
2: 嗯，就是信任，就是一份信任。然后我说，那你不看看质量吗？不看看。他说，我对你就是一份信任，你给我发啥都没有问题，100%。以你的人品，这么多年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我都不会考虑这个东西值不值，你干就完了。就这样，然后包括我们的手工，我们不管在我们各大展会，就包括我们上海，去年去我们的上海、南京展会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其实拿去的是展示的，是招商的，不是销售的。我们第一天那个摆上的时候，说人家问卖卖，说卖，就瞬间就已经卖到一半了。然后我们那个领导，商务局领导说的，咱不能卖，咱得等到展会完事儿。最后一天展会来，基本就。每个展会都是这样，我们带去的手工头一天展，第二天第三天就基本全完全卖了，连样品都带不回来。
1: 哎呦，真开心。
0: 你看从我们2009年选择返乡到2016年，算是一个这个成长的一个节点，再到现在2026年，又是10年的一个时间。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其实我觉得对于红霞姐来说有太多的一些感悟，包括其实刚才提到了在展会当中哈，很多的一些消费者对于咱们吉林的这份优质的农副产品也好，我们的手工艺品也好，他们的这份认可，有没有哪些，尤其是南方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这些消费者对咱们的反馈，对于你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继续前行的一个力量，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人和事儿呢？
2: 我认识一个山东的一个赵总，他就是一个集团的老总，他每年在采购那个产品的时候都会找到我。然后之后当我企业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因为他毕竟比我年长，然后经商方面也比我强，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我都会问他，他都不会帮我及时的去解决。包括我们的那个厦门钟哥，当我到厦门去出差的时候，他第一时间那个把我接到他们的地方，然后带我去了解他们当地的这个人文环境，什么产品适合他们，在什么产品上你可以多做一些。因为每一个地区，北上广江浙沪，他的人针对这个产品，尤其是咱们吉林的人参，他们对西洋参呢、宁夏参呢、野山参的鉴别，和他们针对这个身体的滋补的一个类型作为区分，他们喜欢什么。我们这个区域的人就喜欢喝西洋参，然后我们另一个区域人就喜欢像杭州啊，我就喜欢野山参20年以上的，带有那个标识的。我走到每一个当地的客户，他们都会领我去当地的一个特产养生馆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帮我了解一下当地的市场行情，来帮我去规划。
1: 嗯，
2: 就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准备做人参鸡，我们是残疾人养，让他们从小就吃人参，然后包括后期我们会用这个人参去深加工这个小鸡儿，今年已经做了整体的规划和布局。我这一个北上广江浙沪都有一定的客户了，他们想加盟我们一起干。
1: 看来这两年向外哈，不仅是走出去请进来是吧，接触了这些跑展会啊，方方面面结识的人脉，为了拓宽咱们吉林省的这些宝贝啊，我觉得给了你创作上包括发展产业上很重要的一个思路。所以说对于新的一年哈，我们说人勤春来早，其实这第一季度可要过去了，对于咱们拔尖人来讲更得是一直这个领跑速度。接下来呢，围绕在产业发展包括拔尖的这些手工传承的品牌，以及让好人帮助更多的好人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张红霞还有哪些这个期待和计划吗？
2: 我们今年计划在我们目前嘛，就是在梅河、柳河、惠南，我们想形成自己的基地。我们准备整合着我们自己的材料，我们从种养殖开始，养殖我们的跑山鸡，打造我们的林下人参鸡。然后种植方面，我们打造我们的寒地玉米和我们的火山岩那个现实玉米，然后之后我们把它整合在一起之后，我们有自己的电商网络平台，因为我们自己有拔尖学校，我们学校培养啥？培养孩子，培养我们大学毕业没有就业困难的一些孩子，要么他们通过网络来一起跟我们去宣传，去销售我们的农产品。这么多年电商，在最好的时候可能就是今年。从农村电商抓起，我们可能会在每一个村实现我们一村一主播。一个村最少培养1到3名主播，一村一主播一个品牌，然后之后我们会把我们的手工，今年计划是把我们的手工做成一个出口。今年力争把这个手工文创作为一个出口的品牌，打造我们这个梅小匠和我们这个拔尖这两个品牌，因为他们涉及的是一个手工类的和一个文创类的，一个非遗类的和一个文创类的，把这两个牌子做起来，就是想最终的目的就是带着我身边的人去致富。
0: 好，谢谢张红霞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的这份经历哈。我觉得就像这个他们品牌的这个名字一样，叫拔尖儿，希望在未来的产业发展上能够继续向上而生，同时在通过我们吉林好人的这份带动之下，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实现就业，实现增收。
1: 对，拔尖向上，向阳而生，确实拔尖的力量哈，真的是势不可挡，破竹而出啊。所以说我们也希望下一步哈，张红霞能够带领拔尖儿，咱们更多当地的村民都能实现这份心中的价值，我们也会看到越来越多来自咱们吉林省当地的这些文创产品被大家所熟知所喜爱。谢谢张红霞给我们带来好人的故事，也希望这份好人的力量继续向光而行。那看看时间，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就要到这儿结束了，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准时准点儿的通过各种方式关注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刚看着啊，这个必须宣传一波，8月22号，如果你要是听这期节目来得及的话，请前往长春的那个万象城那个小广场啊，今天呢是汉堡节开幕的第一天。哎呀妈，疯了，看那些博主吃那些汉堡，太香了太香了，各种口味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各路口味的汉堡啊，还有云南的一个什么商家来参加这次汉堡节，用的都是他们云南当地的一些，允许我先咽口口水啊，这食材做的汉堡酱，然后煎的那种厚厚的肉饼啊，还要配上一些什么鲜的笋，然后就是各种搭配吧，不行了，崩溃了。崩溃了！我下班之后，我务必要去吃一个汉堡节的汉堡。不管了，减肥什么的再说吧，朋友们，再说吧。我不能错过这样的一种食物对我赤裸裸的勾引。我本来就愿意吃汉堡，完他那都全都是现场现做、手做的，而且是各路风味。哎，我想说搞这个汉堡节的人真的，你真的是造福于长春人民呢，尤其是爱吃汉堡的这些眼儿。说是好像是这是一个全国汉堡巡演，好像是福建那边的商家吧。我真得说还是南方的朋友脑筋好活络，好会搞这种美食节呀。我的天哪，简直崩溃了！我现在就根本没有心情给你们上节目，我真的没有心情。就是看那个美食博主去探那些汉堡节的那个各个档口的那个各种口味的汉堡，我现在不是说我心里头怎么地，我现在是就是满嘴的口水，我这说话有点不囫囵个，你知道吧？太残忍了，我这博主，这我太羡慕那些美食博主了，吃就是他们的工作，工作就是吃，我太羡慕了。高低啊，高低下班造一个去，高低造一个。好了，先不说汉堡节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等会儿啊，找不着了。雨山上眼空到山上，心里已经乱了啊，脑子里头除了汉堡也没有别的了啊，所以这期节目呢你们就凑合听吧。哎，心已经都飞出去了，心已经在吃汉堡了啊，但是没办法，这嘴还得搁这块说。哎，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

们来看这条留言啊。燕儿姐，我有个亲戚总跟我闲聊工作、家庭生活当中的矛盾压力，想控制一切，但又觉得一切都在失控啊，这么惨啊！然后陷入无尽的内耗，他自己也说自己内耗，但是控制不了。我每次都劝他，你改变不了别人的想法，只能是自己啊来进行改变，想开一点，不要过于在意别人的眼光，等等等等吧。最近一次聊天呢，他又说到跟家里的矛盾，甚至提到了自己死了，可能全世界就都满意，都消停了。我情绪上头，直接跟他说，不要总是找别人的问题，情绪内耗大部分都是因为你自己的问题。结果他破防了，他一边哭。

我一边大哭一边指责我，说我站着说话不嫌腰疼，我咋整啊？他现在是一种病态，宝贝，你不仅救不了他，我甚至建议你少跟他交流。你一定要建议他或他的家，哎呀，他的家人，反正咋说呢？能把他这造成这样式儿的，估计他家里人也不咋关注他。就是你下一次再有这样的情况，或者是就是目前你们俩还能对话的话，你一定要劝他去挂心理科，就跟昨天那些留言是一样的，知道吧？一定要建议他去三甲医院挂心理科，就是他现在是病态，他不是说内部内耗，他怎么改变自己的想法，不去想别人的想法，他现在病了，他的心里生了一场重感冒，或者说是肺炎，或者说是肠胃感冒，反正就是挺重的，他非常非常的难受，好吧？他现在不是说你几句话，或者说你的几句关怀，你温暖的词语就能够改变，啥也改变不了。人病了要怎么样，朋友们？要吃药，要接受正规的治疗，好吧？他心理病了，他不像你身体，你感冒了，你知道去吃感康啊，你咳嗽了，你知道去吃橘红颗粒，你心里头重感冒了，你说你吃啥呀？你心病得心来医呀，对不对？你得是人家明白心里头生病的人咋治的，这些医生去医，你不行，你别再把自己卷里边了，他病了再把你也传染了，把这个负能量的负面情绪都传递给你，那可废了，明白没有？而且他现在这种焦虑这种抑郁是很明显的啊。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啊，我身边也是有一个家里人，但不是我们家这边的，是我先生他们家那边的，我也得叫他妹妹。然后呢，他情况比较复杂，爸爸呢是得了肠癌，做了手术，身体比较虚弱，当然已经做完很久了，但是就是年纪大了嘛，恢复起来他肯定需要一个周期的，所以基本干不了啥。母亲呢又到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的一个中晚期的状态，所以说就是家里头无论是照顾病人，家里的所有事项都在他身上，且他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所以就是当他面对这所有的杂七杂八特别让人抓狂的事情，他只有一个人来扛，明白吧？那可能你们也想问了，说那他为啥没有从来没有处过对象呢？他的情况比较特别，是不是他的什么长相或者说什么心里头有毛病，不是，他吧特别高，一个女孩子，你像咱们要是说起身高都往高了说，是吧？你像我啊，我顶天也就是1.62米，但我一般呢，要谁问起来我就往上说一说，我说我1.63米，那、有时候还穿点高跟鞋呢，我就说我本人高1.64米，哎，都往猛了点说，他从来都往矮了说，他就说他自己是1.8米，但实际上他1.91米，就特别特别的高。他上大学是篮球特招去的。所以就是这样一个身高的女孩呢，说想要找男朋友这一块确实受限，当然她的这个可能桃花也不是特别旺吧，那这再高女生人家也有能找到对象的，对吧？但她这个情况确实比较特别，所以就是很怎么讲，就我们这看起来家里人都挺心疼她的，但是又没办法，对吧？那你说能怎么办呢？你要帮能怎么帮呢？就实在也是帮不上什么特别有实际意义的东西。所以就是我为什么举他这个例子啊，他在平时跟我们闲聊的时候当然也是很 easy 很 chill 的一种状态，但实质上你听他说话，你就完全能够感受到来自他那一方的，虽然轻松的语气，但说出来的话都是满满的焦虑，满满的抑郁，就谁能不焦虑啊？爸肠癌，妈阿尔茨海默，然后就基本不认人儿，大小号都不能自理，吃饭都得别人喂，哎呀，就别提了。所以宝贝，你知道有些忙能帮，有些心你能操，但是当对面的这个人病了，他一定要去医院。

一定要接受正规的治疗，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好吧？抓紧送医院，抓紧啊！如果你还能帮到他的话，这也许是最后你能帮他做的事儿。

0: 喽。
1: 哎呀，不容易啊。咱们在说不容易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感慨啊，好的一点呢，就是社会进步了。我们呢，对于一些病症、一些状况，都知道应该如何去应对。其实不是说我们现在啊，得这个焦虑、抑郁，有焦虑、抑郁倾向的人多了，不是，朋友们。我从来不觉得说是因为现在什么压力大了或怎么样啊，那个赚钱难了，又经济下行，这个那个的，导致焦虑抑郁人多，不是的。你想啊，是为什么你知道这些人这个叫焦虑，那个叫抑郁呢？一，我们的社会进步，科学医学逐渐的发达，且更好的怎么样被大众所熟知且知道。你像以前就没有吗？很多，一样很多，好吧。就是我从来就是这样的观点啊，苦难包括不容易啊，困难啊，经历的那些不好的事情啊，它是没有办法横向对比的。我特别讨厌的一句话就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说，哎呀，你们这代人多好啊，那我们那时候吃不饱穿不暖的，你们现在这日子这么好，有啥可焦虑抑郁的？苦难是不能比较的。我只能说各有各的不容易，各有各的苦难，各有各的困难，对吧？你吃不上穿不上的时候，那是属于物质层面最基本的，而且大家都一样，你们要面对的是这样的一种苦难，但你们一样不需要去面对来自于工作、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就业、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压力。为什么？因为大家那时候都一样，是不是啊？为什么说以前的人会比较淳朴？我认为是因为没啥比的，比啥呀？大家都一样，就从最简单的层面来讲，大家穿的衣服颜色都差不多，是不是啊？深蓝、黑、灰、白，也就这几样。现在的世界极其的多元，那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也一样带来了各种跟以前就是可能你连想都想象不到的一些压力。所以这没啥好讲的，没啥好比的啊，不是说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是矫情或怎么样，就是你如果不了解，你可以说不了解，但千万不要用这种非常傲慢的经验主义去评判现在的年轻人，对吧？所以呢，既然苦难、困难这是没有办法横向比较的，那么就请极大的尊重、理解，实在没法理解也可以选择沉默，也许沉默也是一种极大的尊重，好吧？所以就是既然我们现在比过去要更好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哦，原来这个叫焦虑，这个叫抑郁，那么好，一样它也有很多可以去应对的方法。最简单的就是直接就医呀，对吧？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硬扛，扛来扛去可能会涉及到生命危险，对吧？而且我也不建议大家通过各种搜索引擎啊，各种平台去搜应该怎么办。很多东西我建议大家啊，有病就去医院啊，就去医院，你别瞎搜，搜来搜去说不定你搜到哪些黑良心的博主告诉你，哎呀，不用去医院，你就买我这个

我给你推的这个怎么，那是商人，好吧，他有他各自的盈利目的，你不要因为这些扰乱了你的事情，耽误了你的最佳治疗时期，那可就有一点悲惨了，好吧，宝贝，希望你能，我说的这些能够帮助到你的那位亲属啊，也能够帮你理清思路，希望大家都好。

0: 风。
1: 你就像那个之前早些年了呢，都这要说起这事儿，就是那个比如说你鼻子出血了啊，可能一整到晚上什么时候就出血，就好出血，然后出血量还挺大的，你就上百度搜吧啊，基本上什么指甲比较脆，鼻子容易流血啊，脑袋好脱发，查来查去最后都是癌症啊。而且还有很多付费的无良的那种私立医院买各种搜索引擎的榜首或榜一榜二榜三啊，骗的就是那些不知情的老头老太太钱。别问我咋知道的啊，别问我咋知道的。曾因为这件事情啊，我与家父爆发过激烈的争吵，没把我气死，真的没把我气死。我说爸你不行，你问问你姑娘呢啊，你不知道你这个症状应该上哪一个医院挂啥号，我是你姑娘啊，我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帮助到你，实在不行你就给我打个电话，你给那老医院打什么电话呢啊。哎呀妈，我现在我这真是没有办法去回想啊，我现在想想这事儿，我真的我都气得牙根直痒痒。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今天和大家分享夏季室内家用空调科学高性价比使用方法。高温夏日使用空调，建议温度设置26摄氏度最为适宜，兼顾省电与人体舒适。刚进屋呢，不要立刻开强冷风，避免温差过大引发感冒。夜间睡眠开启睡眠模式，适度的调高温度，既能恒温降噪，又能有效节能，保护身体健康。愿大家清凉度夏，舒适又省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

0: 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4: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4: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为何念念不忘？只要曾经爱过，就算是。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哎，你说手多欠吧，我就是特别受不了那个指甲边边上啊有那个毛毛刺儿，还不是刀枪刺，不是刀枪刺，就是就像手指盖儿，它有的时候边边就容易长出来那种一条一条的那种多余的指甲，我不知道我这么形容能不能有人理解啊。然后我特别不能接受的就是它有多余的那些毛毛刺儿，我必须把它薅掉，哎，一使劲干出血。真服了，但是其实还挺爽的。多少沾吧点不太正常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很小众的怪癖啊，和你们不能忍受的东西？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吧，一定有。来吧，咱们看下一条私信啊。之前我老公瞒着我给艺兴买演唱会门票，非要我们三个人一起去，我不同意。我老公说，那你不去你就别去了，我们俩去。他就自己跟那个艺兴一起去的。最近呢，我又发现老公故意更换了手机屏保的密码，并且把这个艺兴的微信改成了人家的比比，这样的一个非常暧昧的昵称。我们的孩子不到四岁，我作为母亲和妻子何去何从？何去何从咱先不说母亲和妻子，咱作为人姐们儿，咱要不要个尊严？就是你老公现在都不是说他把不把你当妻子，把不把你当成他孩子的母亲，他压根没把你当人呢，太欺人太甚了。有没有这样的呀？有没有这样的呀？啊，搞暧昧搞脏事儿咱就不说了，怎么还想三人行？

人一起去看演唱会去，那那女的她以什么身份出现？你家保姆啊，还是你是你家保姆啊？哎，我觉得你这个老公有点莫名其妙，你知道吗？一般做这种脏事儿、出轨啊，或者是搞暧昧什么的，那都偷着摸着的，对不对？就跟做贼似的，那生怕走漏一点风声。你老公要我咋说他没把你当人呢？就是他压根儿就没觉得说啊，这个事儿我老婆要生气了怎么办？他不怕，你明白我说的这意思不？他压根儿没觉得就你生气了能有什么代价，他不觉得，所以能提出这个三人行。咱说这古训说的，那咱别提古训了，就是有点埋汰人，就是仨人一个跟你老公有暧昧关系的女人出现在原本就应该只是你们俩去看的演唱会上，就当时我很想知道你是什么反应啊？他怎么敢呢？啊，谁给他的勇气？一定是你给的，姐妹，一定是你给的。就是因为平时可能他对于你各种疯狂的试探，然后你给他的反馈呢，就是让他觉得啊，嘿妈呀，这也没啥事儿嘛，这不是吗？啊，他生气也就这样呗，啊，那也没啥代价，知道吗？你该发狂，该发飙，该让他感受到代价的时候，你压根儿没有给到正确的反馈。所以现在你老头现在是什么状态呢？就是根本就不怕，根本不觉得跟你闹翻了，你能怎么样？你能把他或者说把那个贱人怎么样？能听懂我意思不？现在你就是都已经，人家都已经是人家的比比了啊，都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你没说的去大战三百回合，你来问我作为母亲和妻子何去何从，那还能咋整啊？我这么跟你说，他给他的比比买门票的钱有一半是你出的，能听懂不？你可能够呛能听懂。这么说啊，抓紧时间去找一位打离婚官司的啊，就这种家事的律师，然后按照他跟你说的怎么样搜集证据，怎么怎么地去办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他给他的比比买门票的钱有一半是你出的，想出吗？是想送给他吗？不想送的话，就通过律师，通过法律，把咱该拿回来的一分都不能少的给我拿回来。首先我为什么没跟你说什么，哎呀怎么去跟你这个老公谈一谈呢、啊、或怎么样，我认为这件事情做的已经是非常过分了，他都不是说疯狂的试探你的边缘所在，他现在就是疯狂作死，明白吗？他现在已经是在作死了，他不是试探，他现在完全是想把他跟他的比比这段见不得光的关系搬到你们的婚姻当中，他想明着来，他多敢呢、啊、他好勇啊，他难道这个时候你不应该给他一点教训吗？就是这种作死的行为，难道不应该让他和他的比比付出代价吗？你还搁在嘎达问我，你可真问得出来呢。我没啥好跟你说的啊，抓紧时间找律师，听律师怎么说，他怎么让你办，让你怎么就固定证据，就抓紧吧。可这没有个心还在这块问我，我要是律师真的，我想先当头棒喝给你一顿臭损，先把你骂醒，完了咱再接下来去做该做的事儿。闹挺呢，怎么真闹挺可。你都说那啥，嗯，就很多男人为什么那么疯狂的出轨也好，就是跟这个三姐不断的作死，当然咱不能说犯罪不是那个受害者有罪论啊，就是姐妹们，我是出于心疼的角度，我是好心提醒，有些时候当他第一次让你觉得不舒服，已经严重的践踏了你的底线，无论是道德层面还是在你们俩的婚姻关系方面的底线的时候。

时候，你就要明确的表态呀、啊、宝贝，你要明确的表态，知道吗？就是男人这种生物他是什么，就是当他意识到哦，原来这个事儿还挺严重的，他是不会去四两拨千斤的，他能够算清楚这笔账，就是他的孩子他现有的一切，如果要是说因为下半身的某一种需求而要葬送所有的话，他能算出来哪多哪少，你明白我意思吗？但如果要是他不断的在疯狂的作死，很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态度，你的反应让他觉得啊没事儿，哎没事儿，兄弟们，那就完了，那你就等吧，等他给你整坨大的吧，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对他的一些践踏你底线的行为做出非常明确的反馈啊，无论是左一通干一仗，还是叮咣的让他知道你的厉害，你要有所表现，不然你老爷们还觉得啊，那是不是他能接受三人行啊？那你赶紧的吧。

我们看下一条啊。我女儿今年上5年级，特别喜欢画画和制作可动纸片人。她需要的材料呢，我都会帮她买，但是她说想要发到网上，说不定还能接稿赚钱。但是我反对啊，她往网上发，我觉得当个个人爱好就玩儿吧，不想让她跟网络打过多的交道，尤其是还涉及钱。平时呢，我也会给她零花钱，我觉得她不缺钱。也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我一直觉得啊，因为我也是孩子妈妈，我一直觉得就是不要把网络，包括跟钱相关的一些东西给妖魔化。难道孩子不长大吗？难道他可以一辈子都不接触网络吗？我觉得与其一刀切，你还不如就趁这个机会帮他建立对于金钱、对于理财的一些初始的观念。和一些认知啊，包括在网络上，去，比如说发布了，真的有人在投稿，想要希望他能够接稿的话，你介入就完了呗，你就相当于是女儿的经纪人，对不对？鼓励她这种行为的同时呢，也帮她设定边界，包括网络安全，啊，这不是很好吗？这样既满足了孩子兴趣的一种，更多可能的发展和发育，而且呢，也能够协助他帮助他建立这个健康的金钱观念。哎，我觉得一举多得哎，总比说孩子对于钱没有概念，完了胡花乱花的，或者说在网络上本来人家有更多的可能，对吧？或者拥有自己的自媒体账号，这个以后这都是他的财富哎。啊，我觉得不应该因为你觉得网络有危险，是，当然有危险，可是你帮他把关就好啦，对不对？那么说啥事儿没危险呢？那喝水吃饭还容易呛着噎着呢，是吧？那难道因噎废食吗？我不鼓励这样做，好吧？帮助孩子去建立这些，然后帮他去探索，帮他去做防护，这样很好的。因为现在就网络上也有很多很年纪，就是各种不同年纪的孩子们也在网络上，你比如说记录自己的生活，学习、兴趣爱好很好啊，对不对？在这样一个全员自媒体的时代，你怎么就确定以后这个不是他的一种财富呢？我认为一定是。我身边有一个啊，就是我一个同学，他孩子的。同学，就玩滑板，哎呦，玩特别溜，而且那个拍摄的角度拍得也很好，一看就是家长和孩子就是真的有在这件事情上用心的。

是头戴的那种摄像头，然后就是把它整个特丝滑，你知道吧？滑滑板的那个轨迹，路线都记录下来，然后配上合适的音乐，再加上周围的景致，一年四季不同，特别有意思。然后数据也很好，到现在人家孩子已经可以通过自己录和剪辑，因为他那个不涉及到特别复杂的剪辑啊，就是配乐什么的。然后人家现在就是衣食住行基本上品牌方全面提供啊，不仅是说衣食住行住还没有啊，行也还没有啊，因为毕竟孩子不能接车的广告，就是衣服还有食品，就这两个人家已经自由了，并且呢通过这个商家给的这个广告费，人家现在完全是自己养活自己的状态呀，对吧？这简直不要太棒好吧，而且非常的积极健康啊，在这个积极健康的这个程度上，也是人家家长进行了一些有效且有边界的这种介入和管理，这就很好啊。所以我给你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学学这个家长啊，他的这种介入的程度和方式，然后让孩子呢也有一种极大的获得感，特别好，好吧，加油啊。然后回头你要是建了自己账号，你可以告诉我，我去关注一下啊。然后我也想求得一稿，我也付费那种，好吧，特别好。

这儿我再多说一句啊，在这样一个自媒体极其发达的年代，且接下来甚至十几二十年，它依然会极其的蓬勃，而且会有更多的可能的情况之下，我希望各位家长不要短视，就不要觉得说一个玩手机能玩出个啥，请不要短视，请一定要重视且尊重社会的发展规律，好吗？为什么就是现在各大主流媒体的主持人、记者、后台的编辑，包括说很多炙手可热的明星、企业家，各种公司的老总全都下场在做自己的账号，为什么呀？如果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娱乐，就是一个玩手机而已，就是这些掌握着经济规律啊，包括说在商场拼搏这么多年的大佬，他们至于这么沉迷的玩手机吗？这一定不只是玩啊，玩当然是一部分，这一定是跟接下来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情，跟商业变现，包括企业的发展啊，包括世界的变化，可能方方面面都会挂钩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咱普通人你看不懂的话，我教大家一个办法啊，你就看那些大佬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有过那么多的经验和经历，他们都在做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是一定有搞头的，好吧？你看那老向太，那向华强，包括他儿子向佐，哐哐带女包，天天直播，温哇温哇的讲人生道理，为什么呀？闲的呀，对吧？所以你就看大佬在做什么，如果你也有机会做，那你也试试看啊，对不对？这里头一定是有机会的，不然他们不至于的，好吧？啊，这是我教大家的一种辨别的方式。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一样啊，进一小丢丢的音乐和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0: 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吧，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的各位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这个夏天天长哈，每天这个点儿一说晚上好吧，总感觉哪挺奇怪的。但你说不说晚上好，我那说啥呀？我说下午好，这不是那回事儿。这毕竟这五点半快六点了，都该吃晚饭了，是不？嗯呐，那尝尝呗。那冬天这姑娘那都黑透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包括丑燕在内，都特别愿意过夏天。就是天一长吧，就会让人觉得，生命又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啊。然后就是，人类都是向往光芒嘛，是不是？向往光明，所以天亮亮的就感觉啊，这一天好长啊，还可以做很多很多有趣有意义的事情，哈哈哈哈。不闹啊，不闹不闹。来，那个欢迎准准点儿的来关注到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丑丫的朋友圈。我当然就是你的电子闺蜜了啊。那么作为电子闺蜜呢，有义务来帮你们分担在生活、工作、学习、情感、婚姻、育儿当中遇到的任何让你们觉得不开心、不高兴的事情。都可以啊，给丑丫留私信。在小红书搜索丑丫的女朋友圈就可以了。

来吧，我们先来看一条私信啊。丫姐，2020年疫情的时候呢，我带着爸爸去医院看病，爸爸戴着口罩很难受，我看爸爸大口呼吸，喘气非常的困难，就去前台借轮椅想推着他走，结果我爸呢却被在我离开的那几分钟憋死了，没抢救过来。哎呦，这隔空拥抱你啊，这可真是够难受的。我却当时没有想到口罩的问题，所以一直以来已经是第6年了，我一直活在深深的自责里，深夜也常常被自己的泪水

哭醒，不知道父亲在最后的时刻会不会责怪和怨恨我。到现在我给你写这段话的时候，心里堵得难受，浑身都疼。是这样啊，首先呢，对于你尤其是你父亲的这个遭遇吧，表示深深的同情。与其说同情呢，更不如说是心疼你。真的啊，这如同梦魇一般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可能不只会折磨你六年。如果你一直没有办法去正视这件事的话，它可能会折磨你的余生。所以接下来我说的话很重要，宝贝，我希望你真的能够把我这段话听进去。如果是爱你的爸爸，他不仅不会责怪你啊，不仅不会，一点点都不会责怪你，他只会心疼，心疼你把这一份自责背了这么多年。所以你想啊，如果爸爸还在的话，亦或者我们用一种很玄学的角度啊，去看待这样一个非常疼痛的人生的离别的课题，那么就是，如果爸爸在天上的某一个位置看着你，他太难过了。他会不会想要通过各样的方式向你传递，孩子爸爸并不责怪你，而是因为在那样一段特殊的时期，那样一种特殊的病痛导致爸爸这样一个匆匆离世的状态，而不是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口罩就让你们天人永别，对吧，宝贝？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是应该非常客观且理智的去看待亲人的离世。当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便你做的很好，你做的是百分之百没有问题，我们都可能会因为一点点的一点点的过失而责怪自己。这其实也是一种让自己把事情合理化的一种办法啊。但是我不希望你一直把责怪作为一种把事情合理化的一种办法，这很不好。因为即便是父亲，他也绝对不可能希望看到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记得，只是因为我们先客观的去分析啊，是因为病毒那一段时间特殊的一个病毒导致爸爸的呼吸功能衰竭，无论是肺啊还是呼吸道啊，方方面面他都处于一种非常非常脆弱的状态。所以别说是一层口罩，可能当时如果为了防止父亲感染，就一个薄薄的纱布也会让他在危险的边缘很难以夺回自己的生命，或者说走出这个危险的境地，而不是说因为你的一个疏忽就造成了父亲百分之百的离世，不是的，好吗？绝对不是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在那个时候我的一个亲人，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啊，也是家里对我来说很亲很亲的一位长辈，然后呢也是在那一段特殊的时间里，他还不是因为肺功能衰竭，而是大家那个时候应该也都知道啊，就是这个病毒呢，他讨厌就讨厌在他会攻击你特别薄弱的地方。我的那个长辈呢，就是他其实平时身体特别特别的好，但是他的基础性疾病呢就是糖尿病，结果导致呢各器官在那一段时间就几天的时间快速的衰竭，包括他的这个肺部的功能，导致的这个大面积的白肺的出现，然后也是匆匆的离开了。其实那段时间因为我也有在医院啊去奔走去想办法，我甚至会有一点责怪我这个亲人的，那就是我的哥哥姐姐嘛，我会有一点责备他们，我觉得他们没有尽力，就是我的这个长辈那么难受的时候，他们怎么不想尽办法再试一试，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再跟医生去争取争取。然后等这也是过了好多年了，我回过头来想，其实我的那个想法也蛮可笑的，我在责备谁呀？
那可是他们的爸爸，那是他们的父亲。对我来说，那可能只是姨父，是姨丈，我都那么揪心，那更何况他的亲生儿女。所以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有一点像现在彼时彼刻的那个我，就有点像此时此刻的你。责怪，首先我们要明确，它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如果我们以这种责怪的方式能够换回我们至亲至爱的生命，那就责怪啊，对不对？那就一起来啊，集结很多人的力量，让他活得更久更健康，能够陪伴在我们身边更多年。然而不能，并不能，就这样的举动并不能换回我们至亲至爱的生命，同时可能还会损害我们自身的健康，对吧？那这种是我们至亲至爱想看到的吗？一定不是。我给你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希望你放过自己一马，姐妹。如果你真的很愧疚，那就代替父亲，更健康的、更强壮的、更阳光、更积极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尽自己可能的去帮助那些你可能能够帮到的人，对不对？这样是不是会更有意义？这样是不是比你内耗然后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来的更有意义？好吗，宝贝，加油啊！尽快的从阴霾里走出来，然后好好的生活。因为我经常就是在无论是抖音啊还是小红书啊，也经常能刷到那样的姐妹，就是极其的内耗。你比如说没有照顾好孩子啊，或者说没有照顾好自己的爸妈亲人，然后就在不断的自责，就完全透过屏幕，即便已经是加了滤镜和美颜，也能够看到她憔悴的不行。有的时候我甚至会觉得有一点生气啊。我气的是什么？我气的是就是他没有尽快的找到正确的办法和应对的这个对策，让自己去直面这样的一个痛苦。就是我还是那个观点，还是那句话，责怪自己如果有用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责怪。甚至我们可以组个班儿啊，像丑丫这种就是能说会道的，我组个班儿啊，这个班儿呢就叫自责班儿。哎，咱们聚在一块儿，是不是啊？像电影里演的，做成一个圈儿，往死往死责怪自己，然后责备他人，啊，与其来换回我们至亲至爱的健康、生命、快乐，更多的幸福、幸运，以及机会，是不是啊？那就大家一起来嘛。但往往这样做是恰恰相反，这种自责内耗，它会快速的消耗你身体的状态，你的整个人的容貌让你处于一种完全荡下去的一种灰暗的这个地带当中。何必呢？对不对？作为我们成年人，其实不要如何能够去判断你是不是真的成熟了，你是不是真的成长了，就是看你有没有勇气去直面你当年的遗憾，直面你的自责，然后尽快的找出一个积极的办法去对抗。谁都有这样的时刻，甚至说一生当中它会不断的出现这样的时刻。为什么说生活它是一个波峰波谷、波峰波谷的状态呢？因为这是常态啊，对不对？你总不能因为说人生当中我遇到了一次失败、挫折，或者说灰暗的时刻，我就倒下了。那如果那样的话，那真的人生不会出现，就是人类社会不会出现人口老龄化，就没等你老呢，你就已经被你这个苦难给逼死了，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人生我们生活当中会有那么多看上去精气神特别足的老年人？我跟你讲，他不是说他的人生有多顺遂，我们或者可以说在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当中，他是有勇气一次又一次的去面对那些至暗时刻，然后你才看到了此时此刻你眼中如此具有生命力的老人家，好吗？所以生活就是这样，不是说谁比你就幸运，
说不定他比你还倒霉，只不过他有勇气去直面，去解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

0: 王，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9。今天和大家分享夏季室内家用空调科学高性价比使用方法。高温夏日使用空调，建议温度设置26摄氏度最为适宜，兼顾省电与人体舒适。刚进屋呢，不要立刻开强冷风，避免温差过大引发感冒。夜间睡眠开启睡眠模式，适度的调高温度，既能恒温降噪，又能有效节能，保护身体健康。愿大家清凉度夏，舒适又省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

0: 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2: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3: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链接成。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嗯呐，我这孩子婚姻事挺换头，我是问问你。
0: 嗯，唠唠吧。
2: 那个我家孩子吧，
0: 嗯，
2: 他俩算今年都处三年了。
0: 哦，
2: 现在我这小姑娘在我家呢，他俩就上街溜达去了。
0: 嗯，
2: 完了吧，他说的吧，想让我家儿子上那头去，我也答应了。
0: 是什么上哪头去？
2: 上那个媳妇说的要上他那头去。
0: 这位朋友啊，
2: 哎，
0: 他俩登记了吗？
2: 没登记呢。现在
0: 什么搁哪来的媳妇啊？你男朋你那儿子的女朋友？
2: 对对对，我也找。
0: 他们俩还同居在你家呀？
2: 嗯呐。
0: 你们家两室？
2: 嗯，
0: 你和老伴一个屋，他俩一个屋啊。
2: 嗯呐，
0: 您的儿子真是欠山呐。
2: 咋欠山呢？
0: 您说呢？这处一个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同居来了。
2: 他俩已经今年同居三年了。
0: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呢。不仅你儿子不着调，你当父母的也不着调啊。怎么能允许儿子把女朋友领回家来同居呢？啊，我真不理解你这个母亲，怎么能允许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他可以跟女朋友同居，你上外面随便找地方同居，你不能住在父母的屋檐下呀？这不是明摆着制造矛盾吗？
2: 你可知道矛盾呢？
0: 那您说说后面的话吧，矛盾在后面呢，你还没说呢。
2: 我说的，我想要求让他俩结婚，你说，你说我往出提这意见行不行？
0: 这位朋友啊，
2: 啊，
0: 他俩结不结婚呢，跟你和你老公真的没多大关系。我知道您可能早日希望早日抱孙子，是吧？
2: 是。
0: 哎，但是这位朋友啊，他俩的幸福得他俩自己把握，是吧？他俩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在一起正式登记结婚，这个由他们的感情去决定。您问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我知道您站在一边着急，你们就在一起这么住着，是吧？但说实话，从您跟我唠嗑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体会到您对这个女孩多么满意。
2: 不满意那你想，我现在孩子岁数大了，我现在
0: 你寻思找个糟心的儿媳妇儿，然后以后婆媳整天干仗，你吃尽委屈，为了你儿子。
2: 这小女孩吧，那意思让我儿子带头去，上带头那啥去。
0: 为啥呀？因为同居三年了，她不愿意跟婆婆公公在一起，你们矛盾重生，她讨厌你们的生活方式。将来我俩结婚可以，但是到我家去，倒插门。
2: 嗯，是。
0: 第一件事很丢人了，领自己儿子养子不教，把女朋友领到家里来跟同居来了，尊重你们二老吗？你们二老尊重自己吗？然后第二件事，这位朋友，这准备又再一次丢人的事儿，再倒岔门。老人家呀，您教育这儿子竟然给您干丢人的事儿了。
2: 嗯，
0: 您这个事儿不用问啊，你看你半天你都不跟我说心里话。
2: 嗯，
0: 你对这个女孩你俩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你说说吧。在一起都三年了。
2: 是。
0: 她适合做您儿媳妇吗？她尊重您吗？孝顺您吗？
2: 是是，瞅着外表还行。
0: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老人家？你跟他在一起都三年了，你不了解这女孩吗？
2: 他俩
0: 天天你们走一个房门。
2: 他俩在外地打工来的，处三年。
0: 这位朋友，你怎么说话云山雾罩的呢？您说您的儿子和儿媳妇在你家住三年了，这么大伙儿又跑外地打工去了？
2: 他俩是那个在外地处了三年了。
0: 那您刚才怎么跟我说在你家住三年了呢？
2: 没有，他俩在外头打工住三年了。
0: 您自己话都学不明白，那您想问大可啥吧？
2: 我说问问，我说提出要求结婚，你说我应不应该提？
0: 您不应该提，您提那事儿干嘛呀？让他去提，那他们俩之间的事儿，您着什么急呀？
2: 你说让我儿子跟他提呀？
0: 这位朋友啊，
2: 嗯，
0: 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由他们俩的感情定。您现在这个着急，我知道您现在很心焦，你们俩都在一起了啊，你们俩也到处来住了，我都看着你们了。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肯定你都问过你儿子了，对吧？
2: 嗯。
0: 那儿子怎么回答你的？
2: 我儿子说的那个，他那个跟他妈说了，他妈那个说一开始说不同意，后边说那意思想是让上那头去。
0: 什么叫不同意又上那头去？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位朋友，人家姑娘不想嫁到你们这儿来是吗？
2: 嗯
0: 呐。那就说明两家有隔阂呀。
2: 有隔阂呀。
0: 那肯定的了，这位朋友啊，那还用说吗？
2: 嗯嗯。
0: 那咱们
3: 两家如果两个孩子很相爱，父母也很接纳，你也接纳女孩，人家男那个女方也接纳那个男孩，那咱们大家两家亲戚先对对亲戚呀。亲家都没见面呢吗？
2: 没有。
3: 见面之后唠吧。
2: 嗯。
3: 说你看你咱们谁条件更好，那么谁是利于哪个事业发展，什么这正差门倒差门这都无所谓。
2: 嗯嗯。
3: 您这都不唠，您就跟我说这个什么他父母说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又到我那儿去，那说明人家父母就找个借口别扔他们呗。
2: 你说别扔啊。你说这也对。
3: 这位朋友啊。
2: 嗯。
3: 我说的。只是我们武断的判断、
2: 嗯、
3: 啊，
2: 嗯，
3: 这是我们直观的感觉，
2: 嗯，
3: 要想下个结论，
2: 嗯，
3: 您找亲家唠唠，他俩能不能在一起，跟你儿子说，
2: 嗯，
3: 你们俩都相处这么久了，你们俩结不结婚我不管，
2: 嗯，
3: 既然已经认识多这么久了，咱们两个亲家见个面呗，
2: 嗯嗯，
3: 是吧？未来的亲家、
2: 嗯，
3: 你也别一生媳妇儿一个媳妇儿的、
2: 嗯，
3: 好像咱们高攀人家，
2: 嗯，
3: 好不好？那、
2: 嗯、
3: 咱们那你跟对方父母说一声，咱们在什么时间我们两家会一会，
2: 嗯，
3: 了解一下，毕竟都三年了，你们俩不打算结婚吗？你们是为结婚而相处的，对吧？
2: 嗯，
3: 不是为玩吧？
2: 嗯，
3: 是吧？那咱们当务之急见个面、
2: 嗯、
3: 聊父母双方见个面之后了解对方彼此的心态。
2: 嗯，
3: 啊，如果人家父母压根就没接纳你儿子，他甚至恨你儿子，把他的闺女给拐到你们家这边来了，那您说这婚姻能幸福吗？
2: 是，
3: 您的父母都没见个面，你说我跟对方家长见个面，
2: 嗯，
3: 可以吧？
2: 嗯，
3: 啊，你跟你儿子提出来，你说我们认识，
2: 嗯，你说的对。
3: 然后你了解一下对方什么心态。你这个对那个女孩你也不了解，就住你们家这两天你了解点儿、
2: 嗯、
3: 然后您跟我说了一个表面还可以，
2: 嗯，
3: 你开始说话问你，我说你俩他同居了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说你把话说清楚，不是住三年了就住这么几天，这位朋友啊，
2: 哎，
3: 你把心情放平，
2: 嗯，那我这
3: 孩子的事儿吧，本来我们就干涉不了，
2: 嗯，
3: 他俩之间呢，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
2: 你说
3: 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2: 嗯，
3: 两个人在一起打工互相照应，他俩之间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同居之情还是将来准备变成结婚之情，我们还得慢慢的去观察。
2: 这小丫头才21，我儿子吧25
3: 啊，您说靠谱吗？他还没到登记年龄呢，这位朋友，
2: 登记年龄
3: 啊，你怎么都来反过来一个劲儿问自己，你是心里在画弧呢？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不安吗？你有什么忐忑吗？这小女孩你也见着了，你不喜欢她呀？
2: 哎呀，你说我瞅他俩吧，还都挺那啥的。
3: 都挺啥呀？
2: 我瞅他俩感情还挺好的。
3: 啊，然后呢？
2: 你说登记得20几呀、
3: 啊？这位朋友啊，
2: 嗯，
3: 咱不探讨法律问题啊、
2: 嗯，
3: 你随便问一下，谁都告诉你，这个网上搜都能搜着啊。
2: 嗯，
3: 我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
2: 嗯，
3: 那个女孩太年轻了。
2: 是。
3: 明白吗？您的儿子也太年轻了。
2: 嗯。
3: 这是我的忠告啊。
2: 嗯。
3: 这个年龄结婚的也比比皆是，啊，但是我的忠告，既然你打来了。
2: 嗯。
3: 你是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打进来的。
2: 嗯，
3: 如果你要坚定如铁的话，你早就跟大可说了，你看啥时候办婚礼，
2: 嗯，
3: 啊，欢迎大可来参加，
2: 嗯，
3: 是吧？
2: 嗯嗯，
3: 你为什么犹豫呀、啊？
2: 嗯，
3: 你问问自己，犹豫的原因写在纸上。
2: 嗯、
3: 第一，太小了。
2: 嗯。
3: 第二，我对这个女孩不了解。
2: 嗯。
3: 第三，两个人异地相处。第四，对方的父母看来对我儿子还有意见。
2: 嗯。
3: 这里面有这么多问号，怎么能结婚呢？那您说他俩顾虑这么多？他俩不过是都同时在一起打工，相互帮助认识的。
2: 嗯。
3: 现在两个人还年轻。
2: 嗯。
3: 你告诉你儿子，你们结婚不成熟。
2: 嗯。
3: 大家心里都有疙瘩。
2: 嗯。
3: 如果两个家庭都很成熟，两个孩子又很成熟，这都不是个事儿。
2: 嗯。
3: 那距离算啥？哪来那么顾虑？怕怎么？工读岭人都欺负人呢？谁告诉你的？对吧？
2: 嗯。
3: 怎么咱们字典上写的吉林省四平市公主岭人都打人呐、
2: 嗯、
3: 那不是那么回个道理吗？
2: 是，
3: 这说明什么？这是借口。
2: 嗯，
3: 他们俩根本不是真心相爱。
2: 你说他们俩呀？嗯，
3: 那您说呢？还您还问我这位朋友、嗯、你见过他俩几次？这三年来他到跟您在一起相处了多长时间？
2: 同一夏天来一次。
3: 是啊、
2: 嗯、
3: 然后呢？
2: 就今天这不才来三四天吗？
3: 所以我想跟您说，这俩孩子还不成熟。
2: 嗯。
3: 告诉你儿子。
2: 嗯。
3: 谈婚论嫁，妈不同意。您越说，我越听不，这太不靠谱。
2: 嗯。
3: 两个人工作都不稳定呢，用什么养活彼此啊？
2: 嗯。
3: 对吧？
2: 嗯。他俩在那个保定那嘎做旅游鞋的，他俩都是。
3: 那他们俩有本事的话，一起奋斗，将来有了钱都留在保定，对吧？
2: 嗯、
3: 因为他们在那生存嘛。人际人脉关系是那个这个饭碗不都在那儿吗？
2: 嗯，
3: 那将来有本事就住那儿了呗。 对吧？
2: 嗯嗯嗯。
3: 啊，两个人一起奋斗，有了经济基础，双方父母再赞助点儿，在那买套房子就生活吧。
2: 完了，这有丫头也是，她跟我俩的，跟我们家孩子发信息，我瞅出来，她这么说，她说的，我俩要谁在家吧，我妈就给盖套房子，那小丫那么说。
3: 那您说呢，这位朋友？那您这不越说越不靠谱了吗？对吧？为了一套房子，你得到我家来，你有好处啊。这位朋友，他俩的婚姻如果建立在这种功利心的基础之上，您觉得靠谱吗？
2: 我也寻思，我说的，你说我这不没招了吗？
3: 您不是没招了，您太惯这个孩子了。
2: 你说我太惯着了。
3: 您说呢？
2: 是，那你说我就这一娃呀，他爸他我们家孩子12，他爸就那个就没有了。你说这一娃呀，
3: 这位朋友啊，
2: 嗯，
3: 跟你儿子说，你们俩还太小。
2: 嗯嗯，
3: 彼此不了解，他才20出头。
2: 嗯，
3: 你们俩一乡他地打工不容易。
2: 嗯，
3: 经济也不稳定。
2: 嗯，
3: 看来这孩子也没打算在保定发展。
2: 嗯，
3: 他想回到家里有套房子，他就过日子了。
2: 嗯，
3: 他的心不在外面，也不在你身上。你们俩志不同道不合。
2: 嗯，
3: 能不能走在一起？你们俩再处几年吧。等他成熟了，也到法定结婚年龄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俩觉得在一起还很幸福，到时候妈妈给你们操办婚礼，好吗？您听懂了吗？
2: 嗯。
3: 哎。
2: 嗯。
3: 告诉他不靠谱，孩子，如果你们相处，我不反对，再过3年5年再说。
2: 嗯。
3: 我们唠到这儿。
2: 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这位朋友你好，喂，
1: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您说，
1: 大可老师，
0: 哎，
1: 我问一下，就是我跟认识一个女朋友，就感觉非常好，
0: 那
1: 就是外表啊、说话啊、办事啊，我都非常认可，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打算结婚嘛，
0: 就是办结婚。处的，
1: 对，然后就结果她后来怀孕了，怀孕两个多月的时候，然后就是我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俩闲唠嗑，她就说我她打算要彩礼，我家是市里的，他们家是农村的，她就说我要彩礼，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就说一嘴，我没深说，我说那我家这边没有给彩礼的，然后就拉倒了，然后等到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吧，她必须检查，检完查之后她就跟我说，她说那个我有乙肝。但是他说我是携带者，就这么说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携带者是就是没有危险，也没有不传染。怎么样？然后我一想，那也没事儿啊。然后等第二次跟他去产院检查的时候，那个产院的大夫就跟我说的，小声跟我说的，说的意思他这个不是携带者了，已经有点变化了。然后呢，你再注意点，你跟他再去检查。然后是你自己最好检查一下，然后我自己检查身体，我没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之后我俩又去二院检查。又去二院检查，果然他就是已经不是携带者了，变成小三阳了。
0: 啊。
1: 那时候他都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然后。
0: 你们俩还没登记呢。
1: 没有。然后呢，就是说的我家里人都不同意，意思是说你别跟他处得了。我说你别跟他处了，我说的那不可能，我说你孩子都三四个月了，你让人打去，你不跟人处了，我说那不是人做出来的事儿啊。大哥老师，
0: 对呀、
1: 我就想，那你既然你是摊到这儿了，那你别说别的了啊、但是他们家人吧，说实话挺积极的，一直就说的，后来我跟他爸他妈谈到这个事情，他爸他妈呢就问说，意思是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结婚呗。他爸说那结婚那你怎么结婚呢？我说就正常结婚呗。他爸说我们喜欢风光一点。我说风光啥叫风光啊？就要彩礼啊。我就这么说的。完他爸说的。
0: 你们这哪是谈结婚呢？你们这是做生意呢。
1: 是啊，然后那个其实我家有三套房子、但是我妈的意思啥呢？咱市里没有要彩礼的。我妈就这么个意思。完了他爸说他妈意思那咋的，五六万块钱你们还拿不出来呀、然后我就说了，我说这不是能够拿出来的问题，是我家这边没有的说道啊。其实吧大哥老师，我妈她吧不同意，我妈不同意。哎，
0: 你不是为你妈结婚对吧？刚才你说话也说得很敞亮。
1: 哎，
0: 那句话像个爷们说的，我
1: 必须的
0: 做这事儿，我要担当责任，这是男人应该有的、对吧？
1: 是
0: 这位朋友啊，
1: 哎，
0: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点阴影啊，觉得他向你隐瞒了一些东西。当然，这一切的错，如果你要非把它当成错的话，那也是由你造成的。
1: 是，
0: 你如果再慎重点，两个人多了解，是吧？也不至于。
1: 是，
0: 所以你的冲动也现在也付出了代价。但是作为男人，你也说了，我要为这种代价负责任。
1: 是，
0: 就要承担下去。
1: 是，
0: 她怀孕三个月了，对吧？咱们可以正常去参加正常的医检。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健康，如果医生说这孩子不可能健康，是吧？那你跟他再探讨，对吧？这位朋友，刚才您和他们家老人说话那口气大可不太赞同，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不能靠你们俩，还要靠双方家庭的呵护，你现在就对他们老人不屑一顾，我觉得不得当，是吧？他们家希望有个彩礼，五六万块钱，我觉得那对你们家来也不应该算个啥。人家嫁闺女有当地的风俗，是吧？尽管在我们眼中呢是尘封陋俗，但是人家就要这个面子，左邻右舍会说闲话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既然决定娶这个女孩，既然像你说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你说了我爱她，那就应该承担爱的责任，爱屋及乌，也要学会爱她的老人呢、对吧？你得尊重他们呢，你得给足他们面子呀，那些钱不算个事儿，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通过这点钱，我能够尊重未来的岳父岳母，我和我的妻子将来的关系就会和谐。我知道你现在在犹豫，是吧？
1: 没有，我跟大哥话是啥意思呢，大哥老师？然后就是一波三折，然后最后就是说的，他的意思是不要彩礼了，跟我妈说，意思不要彩礼了，不要彩礼了。然后其实就我妈也一直不同意。然后呢，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的不处啊。我想人怀孕了不可能说不处，然后 后呢，就是我妈好像跟他说，意思说不给你彩礼了，但是呢，意思你买哪给你10000块钱，意思你买你要买钻戒，你要买啥买啥。然后就是说昨天我媳妇又跟我说的，意思那你看看啊，那个我明天想买钻戒去，完了你看看你那个拿钱呗。然后我说你看双方父母还没见面呢，我妈的意思是双方老人见面，
0: 不仅双方老人没见面，你们还没登记呢。
1: 哎，我说你看双方老人没见面呢，我妈意思双方老人见面说再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他意思让我这么说的，我说的那我妈说意思给你10000块钱，你看你愿买啥买啥。

0: 意思，你看1万块钱够，1万块钱够干啥的？就这么说的。啊，完我就回家跟我妈说，妈说那你没跟就是说的。
1: 这位朋友，我打断一下你。你觉得你们之间到底是爱情还是激情？
0: 激情是谈不上，但是咋说呢？就是我认为，如果他是没有这个病，说实话，
1: 我觉得这位朋友是爱情谈不上，充其量是激情。瞧瞧你们俩彼此对对方父母那个态度，瞧瞧你们对对方的那个心思，就这点钱呢，够干啥的呀？这是一种补偿心理，这不是爱情。爱情呢是老公，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尊重我、珍惜我，我们好好过日子。
0: 说得好，说得好。
1: 那这位朋友，那您呢？反过来您呢？啊，您对人家父母、爸爸妈妈、未来的爸爸妈妈，那不算个事儿，钱我一定给你们。现在我父母那儿不多，我过两天我凑凑份子，我一定给足你们面子，二老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的闺女。你做到了吗？也没有。你们俩都藏着私心，算着小账。这位朋友，带着这种心态你们结婚，你好好想一想，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和你的女朋友好好的认清一下，都冷静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爱情。如果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杂念，太多的功利心，太多的不平衡，甚至赌气，那这位朋友啊，将来你们俩就等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扔。我现在听得出双方父母都很揪心。
0: 啊，对对对对，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1: 所以你别办糊涂事儿，好吗？好好跟你女朋友唠唠心里话，说说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如果你们之间就是利益交换，我怀孕了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不够再给我钱，然后你给他钱心里不平衡，我凭啥给你钱？这位朋友，这像两个爱人吗？这像两个真心相爱准备结婚的人吗？
0: 是啊。
1: 好好想一想你们的关系，希望你们都冷静下来，不要害了你们未来的生活，不要害了父母，更不要害了那个孩子。我们唠到这里。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

0: 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2: 喂。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
2: 哎呀妈，我有这个事情啊。
0: 您说。
2: 我有个外甥女儿哈。
0: 外甥外什么外甥女儿？
2: 外甥女儿。
0: 啊。
2: 她的婚姻吧哈是咋的呢？
0: 嗯。
2: 我这外甥姑子就是已经都半年多都不来家。
0: 哦。
2: 时间半拉月吧，能回一趟给孩子就是送个学费了、书费啥的。
0: 哦，他俩离婚了。
2: 没离。我跟你简单说啊，我这心脏还不行呢，还一说就心咣咣跳。
0: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今年15。
0: 嗯，结婚快16、17年了。
2: 嗯，对对对。
0: 啊。
2: 完了，我这妹妹吧，她是搁那个里屋呢，她得的是那个肝癌晚期。
0: 哦。
2: 完了也没有，也没拿呢，也没跟她说。
0: 哦。
2: 没跟她说吧。
0: 没跟谁说？没跟外甥女。
2: 嗯，那个女婿没跟她说。完了，那个他不就上医院去看孩子，看那啥去了吗？就要这个钱嘛，给孩子交那什么费去嘛。
0: 谁？等会儿，您把话说的有点逻辑性啊。
2: 嗯，就是
0: 您的这个妹妹现在是得了重病。
2: 对对对。
0: 他的女婿并不知道。
2: 嗯，对。
0: 啊，然后现在呢，您的那个女婿啊，外甥女婿，已经有半年不着家了。
2: 对对对。
0: 他就是偶尔回来给孩子点生活费。
2: 嗯，对。
0: 哦。他在外面是打工啊，还是
2: 不的，就是个外边拉胡混的总的。
0: 啊，在外面已经有女人了。
2: 有，肯定是有、
0: 啊、
2: 这个、
0: 肯定是有了啊。
2: 嗯嗯。
0: 你
2: 这个
0: 然后呢？
2: 嗯，然后吧，他那天吧上那个医院去求这个给孩子交这个学费钱，外甥女。
0: 到医院交什么学费呀、啊？
2: 不是、啊，外甥女跟我俩搁医院里头，给他那个儿子吧去交那个、
0: 啊。你们俩在医院照顾你妹妹呢。
2: 对对对。
0: 啊，然后他到医院来找到他的媳妇儿，就是你外甥女儿，说把这个学费给他。
2: 嗯啊，对，嗯呐，就这那完了吧、
0: 啊。他有没有顺便看看岳母啊？
2: 没有。
0: 啊，不看。
2: 你听我你学，你听我你学哈。完等吧，他上楼的时候吧，他就我们外甥就说：“大姨啊，你那啥的话，等他来的时候，你打电话说你把那个这个钱哈就给他。”我说行。和领我妹妹他俩就下楼了，我家来完了，他就那啥呢？那个他就说那个你来取钱了吧，完就把钱给他拿过去了。拿过去完了之后，可倒好呢。我妹妹和我的外甥女儿，他俩就那个，他俩就外出走吧，就碰到这个车了。碰到车吧，一看那车里头坐一个女人，就是原先我外甥女儿，就是他抓住这个女人的，就正是他。完了，一打电话呢，外甥姑儿那可倒好呢，就把电话，大可老师能听见吗？
0: 我在听。
2: 嗯，完了打电话给他女性打电话，他说那啥的话是孩子的同学的。同学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这么说的？完一看这不是啊，正是他，完就给这个女的就给他揍了，打得鼻骨穿血。完我这妹妹呢，可倒好呢，也把他也揍了，揍完了完了开
0: 始。哎，当会儿您这说话呀，
2: 嗯、
0: 哎呀，这位朋友，您的外甥女儿把那个女人，
2: 嗯、
0: 也就是她老公的这个
2: 对小三儿
0: 给揍了，
2: 嗯嗯、
0: 揍了之后，她您的外甥女婿也把您的外甥女儿也揍了。
2: 没有。
0: 那谁把谁揍了？
2: 我外甥女儿把这小三儿给揍了。
0: 啊，然后呢？
2: 然后人家后来人家走了呗。
0: 啊。
2: 给他俩已经上车都开车就走了呗。
0: 啊，打完了之后，人家就拉着那个小三儿走了。
2: 嗯，对对对，我就是最主要是问啥呢？就是问这个我这外甥女儿，外甥女儿问的说是想不想再跟他俩继续过下去了。
0: 这位朋友，你外甥女问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幼稚啊？嗯，
2: 幼稚是不是啊？他考虑的也是怎么考虑的？
0: 小三儿都揍了，
2: 啊
0: 啊！揍完之后，肚子里都是气，都是怨了。
2: 对对对，
0: 对吧？恩怨更深了。
2: 嗯嗯。
0: 不管他是不是小三儿，他们俩已经分居半年了，
2: 是
0: 感情也早就散了。
2: 嗯嗯。
0: 是不是？
2: 嗯。
0: 我知道您的外甥女儿现在很可怜，
2: 是
0: 自己的婚姻呢出现了问题，母亲又得了绝症，她现在确实需要我们帮助。他那一时那一刻爆发了，就揍了那小三儿。我理解，换谁谁都揍，
2: 嗯、
0: 是吧？
2: 对，
0: 太可恨了。
2: 嗯，
0: 就在我最失落的时候，在我最揪心的时刻，
2: 嗯、
0: 我现在爱我的女，爱我的人，爱情也没了。
2: 嗯，
0: 我的亲情也即将结束了，是吧？
2: 嗯，
0: 所以说您的外甥女现在她很纠结。
2: 是
0: 这种心态的女人，首先我们要同情。
2: 嗯，
0: 然后呢，这位朋友，不要再火上浇油、
2: 嗯、
0: 啊。
2: 嗯嗯嗯。
0: 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先什么我们叫治病，怎么叫治病呢？
2: 对对对，
0: 比如说咱们说得了肿瘤、
2: 嗯、
0: 得把它割掉，
2: 对对对，
0: 割掉之后它永远不再蚕食我们其他的健康。
2: 嗯，
0: 那么这段痛苦的婚姻正在蚕食它健康的情感，

0: 他的情感上有一个大肿瘤啊，我们得帮他把它割掉。怎么割掉？很简单，告诉您的外甥女婿不要犹豫。
1: 嗯。
0: 啊，事情已经发生了。
1: 嗯嗯。
0: 如果你的外甥女婿还纠结着，不嫁，我不平衡，我还得跟他赌气，我还跟他战斗啊，我就赖着他啊，然后我就不让他，我不让他们得逞。我告诉你，您的外甥女婿，您的外甥女会崩溃的。啊、
1: 哦，嗯，大哥老师，我打搅一句啊，我外甥女儿吧，就是她这个发生这到现在今天吧，头六七天之前吧，他俩都协商好了，就是非得要离婚不可。外甥女儿就是逼着我这个外甥姑儿也，他也答应了，也同意了，同意离了。一开始不干，就是跪地下哭啥去了，不同意。后来外甥女儿讲话，你都给我折磨疯了的我，就这么着，他也同意了。同意吧，那天吧，他就把那个什么都开完了，就差个身份证。什么二代的身份证啊，他这个没拿来，好像是下午去取去。完我所以今天就给你打这个电话
0: 啊。
1: 嗯，完我就这么寻思
0: 啊，
1: 离的话呢，领着孩子呢也不是那么太容易的，孩子那么大了
0: 啊。这位朋友，不离的话领着孩子更不容易。
1: 哎呀，我现在
0: 你明白吧？
1: 嗯，
0: 离了他照样是父亲，他还要掏生活费
1: 啊啊，
0: 他还要掏这个抚养费，这是他的责任、
1: 嗯、
0: 义务。
1: 嗯嗯
0: 啊，离婚协议上必须写清楚。一样的啊，
1: 嗯，对，
0: 这样的话，其实这位朋友，您刚才说那话我不赞同。什么叫离了不好过，更好过了，好日子开始了
1: 啊！
0: 我可以带着孩子清静的过着健康的生活，孩子不要生活在一个乌烟瘴气的生活氛围当中，孩子可以每天看着妈妈有微笑了，将来孩子可能还看着妈妈给自己找个继父，过上幸福的婚姻生活了啊！好事儿啊！那怎么你在你眼中怎么还难了呢？这个朋友，
1: 我就寻思咋的，孩子正在念书当中，不给孩子点来。
0: 就是因为孩子正在念书，孩子人格正在形成、
1: 哦，
0: 我们不能让孩子生活在争吵和谩骂当中。
1: 嗯嗯，
0: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能明白。
0: 他们俩没有余地了。
1: 嗯嗯，
0: 都已经动手打人了，小三儿已经跟着在身边了。
1: 嗯。
0: 啊，半年都不着家了。这个伤痕，这个阴影是挥之不去的。这个时候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带着孩子过健康阳光的生活。别的我不多说了啊，这位朋友。
1: 谢谢。
0: 将来他们俩有没有转机，那就看未来。眼不前最好的方式是跳出火坑，
1: 是
0: 好不好？让自己心静一段，这样对孩子、对你外甥女都好。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能听见吗？
0: 哎，听见了，你说。
3: 啊，
0: 嗯，
3: 我的那个妻子吧，
0: 啊、
3: 那个有外遇了。
0: 哎呦，家里可热闹了、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3: 他反常啊，跟以前就最近两年吧，他不一样，是吧、
0: 啊？结婚几年了？
3: 嗯，我结婚都十多年了，十五年了。
0: 哦，孩子上初中了？
3: 嗯、没有，我要孩子要的晚，孩子在小学。
0: 哦，
3: 嗯，
0: 他承认了。
3: 承认了。
0: 哦，您是怎么发现的？
3: 嗯，我就是最近两年没说嘛，我怀疑感觉他总出去、
0: 嗯、
3: 那个
0: 外出
3: 啊，总有事儿，
0: 对你挺冷淡的。
3: 对对对、哦、完了我就怀疑他完我就因为这事儿总打过很多次仗
0: 哦，
3: 但是打仗我就是我不敢确定有事儿，你知道吧？但我怀疑，
0: 嗯，
3: 完了就生气跟他打仗，打仗他跟我对着打怎么地的，
0: 嗯，
3: 完我也说过他跟我俩啊，你怎么地的，你想的多怎么地的，你知道吧？
0: 嗯嗯。
3: 后期吧，我想着我就给他那个什么，
0: 嗯，
3: 抓证据我就找着了。
0: 哦，
3: 嗯，我就不说怎么找着的。
0: 怎么？您怎么找到捉奸在床啊？哈。
3: 没有没有，那倒没有。
0: 看到短信了，微信了。
3: 我那什么，我听着他们俩打电话了。
0: 哦，他不知道你在身边。
3: 嗯，对，我那什么、
0: 哦、您偷听到了，
3: 用别的招那个听着的，你知道吧？
0: 还有招啊？然后听到之后呢？
3: 嗯，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谁给你打电话了？他、啊、没有啊，没谁给我打电话呀、啊。
0: 嗯，
3: 我说几点几分给你打的，他都不承认。
0: 哎呦，
3: 完了后期那个、哎、啊，我给他打了，
0: 还使了阴招啊，人啥时候打的都记录下来了、
3: 嗯、
0: 啊哈。
3: 嗯，然后吧，我说你咋回事？
0: 你
3: 到底是谁啊？你到底是谁？你跟我说清楚的。
0: 嗯。
3: 完，他就跟我后影吧，先头说啥不说，没有没有。或者我说你找，我给你找的录音啊，我一找录音啊，但是我听不清那头说啥，我能听清他说啥，你知道吧？
0: 嗯。
3: 啊，完了，他承认了，承认完我说到底是谁？他跟我撒谎，说是他那个单位的一个那个领导，你知道吧？说我不认识怎么地的。那我也相信了，你知道吧？
0: 嗯。
3: 相信后期那什么玩意儿。后期我又上他那个什么单位去，上单位我领他去，我说找他那领导。
0: 嗯。

0: 给那个领导，那个领导没在呢，他说那领导没在呢，我给他那领导单位那个电话拿来了，拿我直接给他领导当他面打的，我说你认不认那谁谁谁，我一说哈，完那领导说不知道啊，完他在边上，他直接给我跪下说那个什么，
1: 我
0: 骗你不是他啊，说是那个他一个熟人，这人吧，他说出这人我也认识，他总往我家领，但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事儿啥呢，他吧。这人吧是比他岁数小，小能有六七岁。
1: 嗯，
0: 人家有家媳妇啥的，我们都认识，是吧？
1: 嗯，就以为是普通朋友。
0: 对，这就是我根本都想不到，那得傻的什么样啊？本身人家比你岁数小，人家结婚不长时间，孩子也不大，我说都不可能的事儿，你知道吗？完他跟我说了。
1: 嗯，那妻子有没有跟你谈谈心里话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呀？
0: 他说我对他关心不够又怎么地的
1: 啊、哦？抱怨啊，您对他的一些不好。
0: 完后期吧，后期我说我哪一点对你不好？
1: 嗯，
0: 我跟他举例子，你说我是打你啊，是骂你啊？
1: 嗯、
0: 我该做的我都做了
1: 啊。
0: 我家说咱们的钱你随便都在你那儿，是不是啊？
1: 哦。
0: 啊，那个时间就是说你上班啥的，我啥时我也不管你。你说去买东西，你钱都在你那儿，你去买东西你随便买。后期他跟我说，说是你给我自由太那啥了，就我那工就是感觉怎么的呢、哦？
1: 你的问题就给他太自由了。
0: 对，钱在他那儿。
1: 啊
0: 啊！说我还有时间，我都不知道我干啥了，你知道吧？就这么想，他就这么跟我说的。
1: 啊、保暖思淫欲了啊！
0: 嗯，对，我就感觉是这样。
1: 对我这么好，
0: 嗯，
1: 然后我现在掌握了财政大权，
0: 对对对，
1: 衣食无忧的。
0: 嗯，那我吧就最近。
1: 那他的意思就告诉你，我没抵住诱惑。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那我爸就是
1: 跪下了、
0: 嗯、
1: 告诉他、我不想离婚，
0: 我说我对对对对，说你就原谅我这一次，我以后我再不这样怎么地的，你知道吧、我考虑到孩子还小，
1: 嗯
0: 啊，后来我把他爸他妈都叫来了，他爸他妈也、也都那什么给他骂了，
1: 嗯
0: 啊，说你说你本身你老公也没什么错，对你咱这么说，这些年对你肯定我们都知道，
1: 掏心窝子过日子。
0: 嗯，对呀、我这人就这样，我就有啥说啥，真的，大哥老师。
1: 这事儿过去多久了？
0: 过去能有半年吧。
1: 嗯，这半年，
0: 哎，太痛苦了。
1: 是，我知道。
0: 我贼犹豫，你知道大哥老师。
1: 这是一种煎熬啊！
0: 我就当时知道这事儿的时候，你知道吗？
1: 这半年我知道，如雷轰顶，晴天霹雳，是吧？
0: 哎呀。我冲动啥样子，我想拿刀直接我把那人捅死，是吧？
1: 嗯，这都理解。
0: 真的，
1: 我
0: 考虑又考虑，说不行。
1: 嗯，
0: 我都去直接去找他去了。
1: 嗯，
0: 你知道大哥老师，
1: 咱们不说这事儿了啊、越说越揪心，越说阴影越大。
0: 不是，我想说、
1: 我
0: 想说啥事儿，你知道大哥老师、你再听我说一句。
1: 嗯，
0: 我去找啥样，是吧？我去找他，我生气去，我正在气头上，你知道吗？我就走，跟我一准去，跟我去了，去到我说咋回事，去到他家，你知道吗？我说咋回事，你跟我说。那要说那什么，你相信吗？不可能，我跟他不可能，你知道吧？你相信他哪天跟我就指着他鼻子，指着我媳妇鼻子，你知道吧？
1: 嗯。
0: 那你说啥？你跟我再说，说你跟我媳妇比，你哪天可比我媳妇强啊？你这么大岁数，我能跟你？
1: 嗯。
0: 啊。
1: 那你媳妇什么表情啊？
0: 他啥也不说，就哭啊！哎呀妈，我过不去这坎儿，你说大哥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做？
1: 这位朋友啊，你说这个场景过去。有半年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的妻子这半年来再也没有夜不归宿，
0: 没有，
1: 也没有和那个男人在私下里沟通。
0: 嗯，
1: 啊、
0: 但是这个吧，我有点不咋相信的了。但具体沟没沟通，我真不知道。
1: 咱们
0: 现在
1: 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不信任他。
0: 嗯，对。
1: 那我想问你啊，
0: 嗯，
1: 这半年他是什么状态和心态和你在一起过日子？
0: 嗯，表现都挺好，比以前都、
1: 很积极。
0: 对对对、
1: 很呵护，很尊重你。
0: 啊，对孩子啥都不一样了。以前对孩子没耐心，现在
1: 对
0: 孩
1: 子更有耐心了。是
0: 不是啊？对对对，
1: 经过这一次在河边湿了点鞋之后，他发现，其实老公是最好的。
0: 那具体他心里咋想的？就是具体他想法。
1: 啊，他怎么想我不关注。
0: 嗯。
1: 你也不用关心他怎么想。
0: 嗯。
1: 我只关心他怎么做，是吧？
0: 他做的挺好。
1: 对呀、人吧，
0: 嗯、
1: 怎么想怎么说呢？那都是假的。
0: 嗯。
1: 看人怎么去做。
0: 嗯。
1: 是吧？能做出来的那是。那个是最让人感动的，也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半年了，你看到他确实有思过的这种改善，是不是、他整个人都变了。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一时半会让你忘掉阴影这个不现实啊，

0: 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比如说我们俩可以增加一些生活情趣的调剂。
1: 嗯，
0: 比如说过去我们从来不是不去打球的，我们从来不去旅游的，我们从来不去看电影的，我们打破常规，就像当初你追他那个时候谈恋爱一样。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过程是干什么？帮助你心理康复。
1: 我知道
0: 这个创伤，你要说我马上就忘了，说大哥你给我讲讲道德经，你给我讲讲别的我就忘了，那是扯淡啊。
1: 嗯，
0: 忘不了，是人类受到这样的心灵创伤，尤其男人一时半会儿都战胜不了，所以首先你要让自己平静，还仍然坚持你为人的那种冷静，那种理性，这是爷们儿，我很那个钦佩您，同时也是您的优点。你不要觉得这是懦弱，说我没揍他，我没打他，怎么怎么地，那个不是男人所为。你能保持冷静下来，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怎样让自己康复。
1: 嗯，
0: 怎么战胜自己？首先必须要和对方保持密切沟通，你不能疏离他，你更不能把他放在一个赎罪者的角色上。
1: 那我没有
0: 啊，
1: 我
0: 别偷你错，
1: 我
0: 你卫生给我打扫了，衣服你给我洗了。
1: 那没有，
0: 孩子你必须去接。我知道
1: 你
0: 肯定没这么做啊，因为
1: 做的比以前对他还好。
0: 哎，好爷们儿，听到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踏实了啊。
1: 嗯，
0: 应该
1: 是
0: 这样，他比应该说你对他比以前更好。而这半年我们看到了这个女人当时可能是一时糊涂，是吧？也包括你可能给自己的女人空间太大。
1: 我转不过这弯的，大哥老师，
0: 你听我说，这位朋友，
1: 嗯，
0: 我现在在帮助您改变您的认知。
1: 嗯
0: 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必须重新，有些问题为什么我们钻牛角尖，为什么我放不下，就是我们认定那是阴影，但是我们如果要在心里改变这种认知呢，啊，我认为那不是，那是我人生当中经历的一次波折，那是我情感故事当中经历一段那个不堪回首的往事而已，而那段挫折其实更增厚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你去简单的这么先去自己去调节，调节不过来，刚才我建议您的生活多姿多彩，两个人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你不会注意到他整天在又哪儿去了啊，怎么今天又跟谁在一起了，回来就表现好不好，明白吗？这是一个方法。还有最后了，没办法，两个方法都试了，我也去努力战胜自己，对他百般的好，但是我就心里就闹挺然后我们俩也经常出去旅游，我俩经常在一起，他也对我很爱我，但是我心里还是有阴影。
1: 嗯，
0: 看心理医生啊，就是完全我们通过自己调理无效
1: 啊，
0: 去看心理医生好吗？
1: 我确实我调理了，就像你
0: 说
1: 的，
0: 所以
1: 说我
0: 想这位朋友不要放弃，因为我听得出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大可真的希望啊，这位朋友和您的妻子能度过难关。半年还不够，恐怕两年三年也许更长，但愿你们能够让理性始终战胜自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大可。
2: 哎，你好，大可哥。
1: 哎，您说。
2: 我就最近吧，这感情方面出现点事儿，然后朋友吧、也都劝我，但是我就是感觉说的还是倒不过来那个墨儿，然后我寻思让你开导开导我。
1: 啥墨儿？
2: 就是吧。你说我跟我对象 就是说的，虽然说处了四五年了，然后说的家庭是我家庭不太条件不太好，然后那个就但是已经定了，说今年就是结婚，然后就是也都在准备说的结婚这些，然后突然的前两天就消失了两天，然后那我也是帮着他妈找啥的，然后最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拿着手机说里边照片，说他跟别人登记结婚了所以我就心里边我特别难受，我知道说的可能说的因为我家里边条件不好吧，然后一直也没说的让他
1: 这位朋友啊
2: 说的感觉，
1: 我得给你鼓掌，多庆幸啊，是吧？
2: 我应该庆幸。
1: 对呀、太庆幸了，老天爷都帮你啊。
2: 可是我这心里边特别特别难受，就是虽然说是
1: 短暂的短痛，肯定会短痛，这位朋友
2: 然后我也给那心理医院打电话了，他说的像我这种情况，说的时间这么短，倒不用说的上医院去看。但我就感觉就是我现在干啥都是说的一点心情没有，上班
1: 这位朋友啊，
2: 不能安心工作。
1: 你不是因为失去爱情而显得颓废，而显得不振，
2: 是一种习惯没了。
1: 不是，是一种自己的这个自信被打击了。对吧？
2: 对，
1: 被否定，就这种感觉。哎呦，他不认可我，跟别人结婚了，是吧？就是这种失落感。根本不存在爱情，你们俩压根儿没爱过，这可能你自己一直自作多情来着，剃头挑子一头热，是不是这个朋友？可能很久以前你一直有犯这样一个错误，你总觉得自己是爱的，你总觉得自己只要坚持爱，总是暗示我是爱他的啊，瞅着照片说我就爱他，最后他就爱你了，最后你发现他跟别人结合了，是吧？
2: 对。
1: 哎，这就说明什么？在这个恋爱当中，自己一直就是刚才我说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没否定你，人家压根儿就没有接纳过。不接纳不代表你这个人不行，不代表你不是男子汉，不代表你没有能力啊，不代表你不智慧，不是这样，是因为你们俩没缘分。
2: 就是说他一开始跟我在一起说感情就没在我身上呗。
1: 对了啊，这位朋友，所以说你呀、你也不要否定自己，说你说大可那波就那我更失败了，你说我这还没让人爱上我，是吧？这位朋友，爱情是靠缘分的。
2: 那你说我现在有什么好的办法，说的能让自己，
1: 首先我告诉你第一个办法就告诉你了，首先对着镜子说太庆幸了，这要是结婚了不更惨吗？这位朋友，给你扣顶绿帽子，对吧？你那时候经历婚变，你不更糟吗？这位朋友，对吧？还好人家及时救了你，挽救了你的将来的人生，包括你将来幸福的婚姻，这说明那个真正适合你的白雪公主在前面呢，还没睡醒呢，是吧？哎，等着七个小矮人把他唤醒喽，那就是你的，是不是？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好的在前面，这个太庆幸了，这说明老天爷都帮你，明白吗？这要是你稀里糊涂的跟了一个你不爱的女人，跟你爱爱滋滋的女人，把你当成了工具进入婚姻，到最后他转身又跟他所谓的真爱，是吧？这位朋友，那你那天你不更揪心吗？那时候你连累的不是自己了，你把全家人都拽进来了，对吧？那你父母多闹挺啊，都抬不起头了。哎呀，我离婚了，我那儿子。哎呀，可别提了，这一直跟人有相好的。
2: 也对，
1: 庆幸，太庆幸了。这说明什么？老天爷说了，前面那个适合你的还在前面，你跟他赶紧散，告诉那女孩，你赶紧给你登记。就是，这咱们有点是迷信了啊，就随便这么一说。希望你啊，在心里要树立自己的自信，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给自己泼冷水，说否定自己。实际上你现在平静下来，你之所以失落，不是因为失去个爱人，他不值得真爱。什么女人呢？懂了吗？他压根没有为你付出过真心。如果他是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你人家抢走了他，哎，这我还真有点伤心，我没精神过人家，对吧？这个朋友是吗？
2: 我也跟他说了，我也给他发个信息，我说那既然你已经这么选择了，那我也只唯一能做的，我说就是祝福你。但是吧，我就是也可能说是一种习惯，我就是一拿起电话吧，我就想给他打电话，完了就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打。
1: 所以说这种习惯就说明你们俩之间就是一种惯性的爱情，根本就不存在爱情，明白吗？真正的爱情是尊重，而不是说天天我习惯了给他打电话，天天我习惯了纠缠他，我天天习惯了牵他手，我天天习惯了跟他在一起。这位朋友，那就说明你在依赖他，你在利用他。真正尊重一个女孩，爱一个女孩， 应该随时等待对方的呼唤啊，关心完了人家就忙呢，我不打电话，是不是啊？尊重人家的习惯，那是爱情。所以说我想，就从你这个习惯本身来看，你也没爱过他，对吧，这位朋友？所以说及时的跳出来，这段经历感谢他，感谢他让你经历了一次爱情，感谢他让你在情感的挫折当中长大和成熟了。这些份成熟是给将来那个真正爱你的女孩准备着，对吧，小伙子？啊，
2: 我明白。
1: 哎，有了这份情感的成熟，将来那个女孩才能把握住你，那你也才能跟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庆幸，感谢她，好不好？
2: 好的。
1: 哎，
2: 大可
1: 希望你振奋起来，很有自信。有一点我很欣赏你，你是个很有情义的小伙子，我重感情。你有失落感，说明你从来没玩弄过这份感情，没有戏弄过人家，说明你是个有原则的男人。我相信。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9。今天和大家分享夏季室内家用空调科学高性价比使用方法。高温夏日使用空调，建议温度设置26摄氏度最为适宜，兼顾省电与人体舒适。刚进屋呢，不要立刻开强冷风，避免温差过大引发感冒。夜间睡眠开启睡眠模式，适度的调高温度，既能恒温降噪，又能有效节能，保护身体健康。愿大家清凉度夏，舒适又省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4: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0: 级容器里哦。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2: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9年下半年，在长春铁北工人居住的棚户区一带，经常能够看到一位背着药塔子走街串巷的行医卖药人。只见他与当地工人非常熟悉，时不时地与他们坐下来攀谈一会儿。他就是后来成为长春油坊特别支部书记的牛四玉。牛四玉曾用名牛四林、牛四浦等。1897年10月13日，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牛推官庄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全家靠父亲一个人行医勉强度日，家境极其贫寒。在他刚满7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从此牛四玉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由于生活所迫，他只读了3年书就不得不辍学。1923年，14岁的牛四玉便离家到300里以外的济南谋生。牛四玉来到济南后，先是在铜店当学徒，后来又到药店当学徒。他聪明好学，掌握了许多中医中药知识，再加上他从小受父亲的指教，3年学徒期满，牛四玉已经能够独立给人看病。这期间虽然给人看病，但也常受人欺负，牛四玉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学徒期间，牛四玉接触了一位药工，这位药工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牛四玉从他那里知道了贫苦人为什么受压迫，人世间为什么不平等的道理。他深受教育和启发，决心要走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道路。1925年，牛四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新的起点。牛四玉入党后，在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工作需求，他又到沈阳，并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从山东接来，与他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家成了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络站。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因会议布置不严密，被敌人发现，除一人之外，其他与会的20多人全部被捕，后经组织营救，于1929年7月出狱。为加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到东北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东北党有了工作的新发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满洲委决定派刚出狱的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开展工作。长春党的工作自1928年2月中共吉长县林委被破坏之后，一段时间内无组织存在，只有个别党员在活动。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后，接头人把他们安排在二道沟工人棚户区，在一处棚子内住下，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接头人。他们当时生活很艰苦，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任务，牛四玉用行医卖药的方法联系穷苦工人开展党的工作。有一天，牛四玉背着药塔子正在街上卖药，遇上了山东漳州的同乡张井水，又名张金水。张井水在日本人开设的满洲制油株式会社机房做工，那里有70-80名工人，有20多个山东章丘同乡。牛四玉知道这些情况后很兴奋，他心里想，这不正是自己开展革命工作的好地方吗？于是他请张井水帮忙找了一份烧锅炉的差事。满洲油坊是日本占领南满洲铁路以后开设的，油坊是秋天开工，春天停工，工作季主要是在寒冷的冬天。油坊的条件十分恶劣，笨重的老式压油机累得工人大汗淋漓，工人也赚不了几个钱。他们吃的是苞米面掺巷子面的窝窝头，穿的是麻布粗衣，吃不饱穿不暖。牛四玉白天同工人一起做工，
晚间到工棚同工人聊天，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情况，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斗争觉悟。谁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助解决。工人或其家人生病，他就主动去给诊治，很快就得到工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他利用这种融洽的感情，向工人们讲资本主义及其走狗靠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劳累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的道理。他利用这种简单的道理帮助工人提高认识，指出这些都是剥削制度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做斗争。他向工人们宣传共产党是专为劳苦大众造福的，并向工人们介绍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依靠共产党，工人们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建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通过讲解这些革命道理，激发了工人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在牛思玉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工人集体，为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牛思玉在发动起来的工人群众中着手进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9月，在牛思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建立了以油坊工人为主体的中共长春特支，牛思玉任支书。特支设在长春二道沟满洲制油厂内，党员有张庚生、张景水，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领导工人罢工。特支成立后活动比较频繁，几乎每周都有密集聚会，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通报外地革命斗争情况。牛思玉领导特支主要是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他们还去联系附近铁路工人的工人，共同开展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一次，油坊资本家将工人的日工资由1元降到6角5分，引起广大工人不满。对此，牛思玉及时领导特支，组织了工人抗降资斗争，取得了胜利。每当封建把头剥削虐待工人时，他们就组织些小规模的罢工斗争。还有一次，一个工人因生活太苦，用小瓶子偷拿了一点豆油吃，被资本家发现后送到警察局。牛思玉组织全体工人罢工，直到被抓去的人释放出来才宣告复工。牛思玉在油坊培养了一批先进的工人，先后有一批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的力量。1931年，牛思玉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离开长春，张景水任特支书记，继续领导斗争。牛思玉在此开辟的长春油坊特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张景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长春油坊特支才停止党的活动。

抗战胜利后，牛四玉回到山东章丘老家，任黄山区副区长。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反霸和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进行，牛四玉成了当地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而当地的地主反动分子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既恨又怕，想办法把他除掉。1946年5月16日，迪特与农会叛徒勾结，将他杀害于黄山前的花山子，时年49岁。牛四玉倒下了，倒在了生养他的家乡土地上，倒在了为人民利益而奔波的革命路上。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195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牛四玉为革命烈士，给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应有的荣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里。他从疼痛昏迷中醒来，拿起刮脸刀向自己的脖子割去，因发现及时，这场悲剧被阻止。但两天后，在汪清县的北蛤蟆塘大房子村的一棵榆树上，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其中之一就是为组织队友叛变相约用刮脸刀朝各自脖颈割去的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香河。金香河，朝鲜族，又名金在凤，延吉县今龙井市人。1900年，幼时家境贫困，很早就参加生产劳动，曾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赶出校门，后全家迁居蛤蟆塘。在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不久加入朝鲜共产党，在家乡组织互助同盟、青年会、少年团等群众团体，以办夜校、举办运动会等形式聚集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30年，在红五月斗争中领导建立农民赤卫队、反帝同盟和儿童团组织，狠狠打击日伪走狗。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中共蛤蟆塘区委书记，领导农民赤卫队频繁开展锄奸斗争，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反扑。1931年1月，中共汪清县委遭到破坏，紧急关头金向河出任县委书记。此时的汪清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军阀部队与当地的反动武装勾结在一起，在延边各地进行野蛮镇压。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金向河领导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和赤卫队等组织坚持活动，惩治汉奸走狗，并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斗争。2月1号晚，金向河为了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而下山，他先在妹妹家的仓房吃了点东西，然后趁着夜幕来到大房子村。2月2号凌晨，600多名敌人突破包围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户地进行

行搜查。此时他正在与蛤蟆堂支部书记韩永浩研究工作，当他们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躲进地洞，只好藏在天棚上，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把全村搜查一遍，男女老少全部赶到了保卫队的院子里，然后先放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又放出妇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壮年押到一户大地主家，一个个的进行审讯。第一个被审的就是金向和。审讯时，金向和始终默不作声，敌人用铁丝绑着他的拇指吊打，不多时他就遍体鳞伤，嘴唇被打裂，门牙被打掉，两个拇指也被铁丝撸出了白骨，鲜血直流，但他仍一声不吭。韩永浩因为经受不住敌人重刑的拷问，供出了他们扣在碗里的文件和藏在牛槽子底下的五支手枪，还说出了有12支枪交给了金向和的秘密。闻听此言，气急败坏的敌人精神倍增，为了追问12支枪的下落，敌人更是严刑逼供，灌辣椒水，用香火烫身，拿竹签往指甲缝里刺。金向和被折磨得多次昏迷，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压垮他的革命意志，他以沉默来对抗所有酷刑。夜里，金向和从昏迷中醒来，他担心韩永浩第二天经受不住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会供出党的组织，于是提出和韩永浩一起自杀。那一刻，他有恐惧吗？从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一定有，但他战胜了恐惧，这就是英雄异于常人的地方。信仰、党性，在这个夜里，两人决定后，韩永浩接过金向和递给他的刮脸刀片，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随后金向和也用同样的方法。巡防的看守听到动静闯了进来，韩永浩已经停止了呼吸，金向和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他用手势要来纸和笔，写道：我和韩永浩是党员，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百姓，你们应该释放他们，革命终将成功。一切手段都没能奏效，特务们彻底绝望了。2月5号，他们把金向和拉到四方山下，下车后，金向和推开上前扶他的敌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向前走着，跟在后面的敌人将罪恶的子弹射向金向和，宁死不屈的金向和牺牲了，时年31岁。这一刻，青山呜咽，天空泣血，他的勇气与决绝，他的奉献与担当，他为寻找人间正道所付出的一切，都被白山松水铭记，已烙进吉林人民共同的记忆。他为革命而牺牲的那份忠诚，让我们读懂了信仰的力量，在这看似绝情冷漠残酷的抉择里，彰显的是党旗下诺言的神圣。金向和牺牲后，残忍的敌人为震慑群众，竟然用铡刀铡下他们的头，装在麻袋里，在村中转一圈后，又悬挂在村中的榆树上示众。但是这里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含泪为金向和举行追悼会，并传唱着歌颂金向和的十进歌。唱五进，五湖四海齐欢唱，齐欢唱呀，汪清县委书记金向和，金向和。唱六进，六月呈上11、12月，12月呀，烈士的鲜血流成河，流成河。唱七进，七嘴八舌再议论，再议论呀，死保秘密的金向和。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为了争取将来的美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活着的雕像。金向和就是这样一尊活着的雕像，他是不朽的，他用信仰铸就了自己高昂的头颅。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

0: 小题故事会。
1: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在艰苦卓越的14年抗战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洪光就是这千万名烈士中一位杰出的抗日将领。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曾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鲜为人知的是，李洪光带领队伍曾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播撒了革命火种。1934年12月，李洪光率部南下，在界河（现江界一带）渡过鸭绿江到朝鲜活动。李洪光指挥有方，一举攻占界河。当地朝鲜群众看到了人民的抗日部队，异常兴奋。一师向朝鲜人民广泛宣传了中朝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道理，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即有10多名朝鲜青年加入了队伍。第二天，一师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返回中国境内。不久，李洪光率250多人再次进入朝鲜，攻下东兴镇，占领2个小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这次战斗中活捉日本军官12名，李洪光派一名女同志审问他们。日军在占有火力攻势的情况下却做了俘虏，沮丧之余也想亲眼见到李洪光。这位女同志当即自称，我是李洪光。看到大名鼎鼎的李洪光竟然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日军不免又惊又惧。从此日军中传出了李洪光是一位女将军的神话。李洪光原名李洪海，朝鲜族，1910年出生于朝鲜风光秀丽的龙岩郡丹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李洪光一家于1925年迁至吉林省磐石市，1926年定居于伊通县流沙嘴子屯。他从小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在幼小的心灵刻上了深深的仇恨，同时也铸就了他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李洪光于1927年加入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同盟，1930年在三道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似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斗争的革命洪流中，深入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宣传抗日主张。9·18事变后，李洪光领导的磐石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1月，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把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一个教导队，李洪光任教导队政委。李洪光带领教导队经常随杨靖宇活动，在杨靖宇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在战斗锻炼和学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随着队伍扩大，

1933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洪光任师参谋长。1934年12月，杨靖宇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李洪光同志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和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由此可见，李洪光当时已经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了。独立师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伪军警的进攻，同时为开辟更广大的游击区，杨靖宇和李洪光实行了战略转移，带领队伍去东边道，也就是今通化等地区发展。李洪光协同杨靖宇将军率主力于1933年10月27号在黑石镇附近渡辉发江，将士们穿着单衣，李洪光带头跳进刺骨的冰水中，大家在他的鼓舞下，任凭寒风凛冽，踏着漫山红叶向龙岗山区挺进。独立师过江后，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进入柳河县境，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决定攻打三元堡。三元堡是东边道中部地区重镇，由伪军少本良部一个连驻守。11月24号晚，200多名革命军战士悄悄地接近了三元堡镇。司令部一声令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我军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李洪光率一个排首先攻入三元堡南门，紧接着韩浩率部从北门进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砸毁了警察署和拘留所，释放了政治犯，除击毙伪军警数名外，抓捕走狗20多名，处死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和三个日本走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全军的冬季装备。人民革命军进阶后，热情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反日标语。由于军纪严明，对一般军民商户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第二天，军民商户纷纷为人民革命军杀猪设酒款待将士，盛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仁义之师。部队撤退后还争相送食物追师慰问。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李洪光任一师师长兼政委。李洪光在杨靖宇领导下，带领一师英勇战斗在白山松水之间，威名远播。然而战争是残酷的，1935年5月11日，李洪光率部在耿仁县老爷庙岭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洪光文武兼备，他作为杨靖宇麾下的得力战将，同杨靖宇将军一起纵横驰骋在东南蛮广阔的土地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直至壮烈殉国。他实践了自己的伟大誓言，用自己的热血去燃烧抗日革命的烈火，使革命光芒千秋永照。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2岁的女孩，在当下正是在家长、亲人、老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幸福成长的年龄。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吉林省在延边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却有这样一位勇敢的朝鲜族小姑娘。面对日本侵略者唐国引诱和死亡威胁，大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杀死我吧。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人性地将他毒打致死。他就是有战地小百灵之称的女儿童团员金锦女。金锦女1922年出生于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三位哥哥、两位姐姐分别在农民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聪明伶俐的金锦女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村里人亲切地称她为小百灵。1932年4月，驻朝日军对延边地区发动了第一次惨无人道的大讨伐。在这次大讨伐中，金锦女目睹6位亲人，祖父母、父亲、二哥、三哥、二姐被日军杀害。悲痛万分的她没有被凶残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在幼小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给亲人报仇，她主动要求参加儿童团。在入团仪式上，游击队长见他个子矮小，就问他：你为啥要参加儿童团呢？他回答说：我们全家和父老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金锦女虽然年纪小，但由于她坚强自立，能歌善舞，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让她加入由青少年女孩组成的抗日宣传队。金锦女随游击队步行百余里，从延吉县今延吉市王鱼沟出发，经大荒崴、腰营沟，一直走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马村。一路上她从不掉队，腿上、脸上被荆棘划破了，脚走出了泡，她也毫不在意。她说想快点长大成人，想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不要怕吃苦。金锦女到马村以后，经常到小汪清周边村屯搞反日救国文艺演出。他们的演出坚定了军民的必胜信心，受到当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金锦女就像一只山中的百灵鸟，随抗日宣传队走遍了东满，就是今天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东，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成为了其中的骨干。1933年5月1号，小汪清根据地举行文艺演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慰问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以鼓励他们坚持抗日。金锦女以自己一家六口被日军残杀的事实编成歌舞登台演出，使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深受感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抗日宣传队的文艺演出使救国军官兵耳目一新，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能把老百姓全部组织发动起来，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同他们靠个人关系、金钱和官职来鼓动官兵抗日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反差。每当游击队急行军时，金锦女总是面带笑容，背着沉重的背篓跑到队伍最前头，用悦耳的童声唱抗日歌曲，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他们在他甜美的歌声中消除疲劳。1934年初，中共汪清县委转移到机关乡腰营沟抗日根据地。有一次，县委
要敌占区送一份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需要找一名非常可靠、万无一失的交通员。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派遣金锦女去完成这项任务。金锦女心里想，党组织如此信任我，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去完成，我一定要把任务完成，不能有半点闪失。聪明伶俐的金锦女巧妙地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关卡和封锁线，顺利完成了传递秘密文件的任务，安全回到妖影沟，受到党组织的赞扬。1934年秋，在小汪清根据地的一次反讨伐战争中，金锦女不幸落入日军的魔爪，狡猾的敌人如获至宝，以为抓了一名弱小女孩，只要一吓唬她就会屈服，能在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先用各种甜言蜜语哄骗她，意志坚定的金锦女始终守口如瓶，一言不发。丧心病狂的敌人开始拷打年幼的金锦女，她克服成人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始终没有吭声。一个伪警察走到他面前，刚要张口，他就向他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离我远一点，你身上有一股狗腥味，我全家六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你想让我开口说出半点秘密，绝对办不到。这时又一名日本军官嬉皮笑脸地走到金锦女的面前，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拖着糖果对他说，小孩，共产党哪边的有，游击队哪边的有，粮食哪边的有，说出来有糖吃，不说死了死了的，你明白？金锦女两眼放射出无比仇恨的怒火，斩钉截铁地对敌人说，狗东西都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早就知道你们要杀我，要杀就赶快杀吧。说完他就咬紧牙关，紧握双拳，猛地向日本军官撞去，并厮打日本军官。野蛮成性的日本军官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女孩会如此坚贞不屈，如此勇敢，还敢打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继而恼羞成怒，兽性大发，下令毒打金锦女。任凭日军怎样毒打，金锦女始终骂不绝口，并时时高喊中朝民族亲密联合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等口号，直到被敌人活活打死。金锦女牺牲时年仅12岁，成为东北抗联少先队先锋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小汪清抗日游击队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缅怀这位战地小百灵，盛赞他的英雄壮举。金锦女壮烈就义的消息传到共产主义以后，多国报刊以小烈女传略为题，宣传她的英雄事迹。金锦女，一位中国朝鲜族小姑娘的名字，传遍全球。

0: 到成熟。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9。今天和大家分享夏季室内家用空调科学高性价比使用方法。高温夏日使用空调，建议温度设置26摄氏度最为适宜，兼顾省电与人体舒适。刚进屋呢，不要立刻开强冷风，避免温差过大引发感冒。夜间睡眠开启睡眠模式，适度的调高温度，既能恒温降噪，又能有效节能，保护身体健康。愿大家清凉度夏，舒适又省心。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

0: 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们俩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0: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

0: 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

0: 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

0: 没人看见。
1: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

0: 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危难发生，你选择救别人还是救自己？
18: 四川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
19: 甘雨和同事罗勇坚守电站，救下了下游上百名群众。
20: 他说，如果一个人的命可以换几百人的命，我必须去做。
21: 好兄弟，
0: 是围观还是决战到底？
22: 重庆山火救援队是我们自发组织的。
20: 500名摩托骑士，46度高温，3天4夜穿梭火场运送物资。他们说，火不灭，我不回家。
23: 不惜一切代价，都是要和他做最后的斗争。
0: 如果唯独救不了自己呢？
24: 东28东九次司机有吗？
20: 第2809次列车撞上泥石流后脱线，司机杨勇救下全车151人，不幸殉职。
24: 时间来不到，
25: 他能救了这么多人，但是为什么就救了他一个？
0: 他们从未迟疑。
20: 致敬勇敢的人，致敬勇敢的国。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0: 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

0: 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链接城乡。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5: 好嘞，开播了，伙伴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一直有你的这个就业活动呢，有很多的内容，围绕着就业，围绕着创业，围绕着我们吉林省的各项人才的补贴政策，会在直播间里为大家传达。那同时如果用工单位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把岗位信息给大家传递出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为大家做的就业服务叫做仲裁直通车。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有你直播的主题，关键词叫仲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对这个词根本没听说过，没了解过，今天整场看直播。刚一开始直播间，大家快速进，很多朋友都来了。你是职场人也好，或者你要求职找工作也好，只要您是劳动者，都一定要看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开始了啊，朋友们，仲裁两个字是我们今天直播的重点。大家可以看直播，然后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跟就业呀、维权呐、避雷呀、踩过的坑啊这些等等，编辑好文字一条发在公屏上，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极大的进来了是吧？好的，欢迎朋友们进入，先听我讲今天的重磅嘉宾。今天我们一直有你请到了。朋友们看一下啊，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院长傅昌盛老师也是仲裁员，欢迎傅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吧。
6: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这个大家好。
5: 我觉得傅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先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朋友们先看一下，这个好像给我们整体的感觉呢，是首先就是很有底。反正我的感觉是，今天我们傅老师仲裁员来我们直播间就很有底。大家先知道仲裁员这个身份，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你看大家都欢迎傅老师来啊。
6: 好，谢谢。
5: 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或者说每一个职场人啊，您能见到仲裁员老师，尤其我们傅老师还是院长，能见到仲裁员，那说明你需要他的帮助了。今天直播间里，你就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都可以打公屏。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开通了一个直播热线133-143-1585，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直播间也可以打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进行连线。那直播就正式开始了，伙伴们，大家18岁以上，不论您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好吧。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位朋友留言啊，是一个案例，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大家依然在公屏上有问题发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听我们给大家做科普，有问题朋友们把你的问题尽量详细的描述一下啊。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在一家酒吧工作，做的是调酒师，然后说现在离职了。离职的时候呢，老板说我签订的合同呢有2年的竞业协议，这个词儿挺专业的，朋友有没有听说过竞业协议？然后呢，他说2年内签了这个竞业协议呢就不能从事同样的工作，但是呢我离职快1年了，老板也没有给我补偿，我还需要遵守这个竞业协议吗？这是我们昨天一位朋友看我们发来的这个今天直播的内容给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约定啊，说这位朋友在直播间里来听一听我们仲裁员老师的解答，咱们大家也一起听一听。
6: 这个朋友提的问题挺好，这个不管是在我们的实际的接触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还是我们生活中， 也有咨询和我们实际案件过程中也能常常碰到。
5: 嗯，
6: 这个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一个是两年竞业禁止啊，竞业禁止
5: 啊，竞业禁止，
6: 今日禁止
5: 啊，禁止。
6: 他呢，刚才这个提到的是竞
5: 业
6: 协议
5: 啊，竞业协议，
6: 竞业协议呢，我不知道他要求合同中约定的是竞业协议要求你竞哪个。哪一个这个方向的这个竞业，
5: 比如说是不能从事酒吧工作，还是不能从事调酒工作，还是什么，是不是应该具体说一下？
6: 应该这样的
5: 啊、
6: 但是从这个正常来理解这个问题，你竞业协议里面一定要包括里面的竞业条件。
5: 嗯，
6: 法律明确规定叫竞业禁止，竞业禁止实际说明的是啥呢？
5: 嗯，
6: 你从事这个行业呢具有专业性，
5: 嗯，
6: 保密性，
5: 嗯，
6: 或者你有专属性，
5: 嗯，
6: 离开这个岗位或者这个部门后，
5: 嗯，
6: 不准许再从事这个工作，
5: 嗯，
6: 这个是双方在自愿条件下呢才能签署这个竞业禁止协议。
5: 嗯，
6: 签署竞业禁止协议呢，后面呢一定要支付这个竞业禁止的费用啊，
5: 就是老板要支付给这位朋友，
6: 对，
5: 这个、
6: 一定要是
5: 啊、嗯，
6: 比如说刚才都是两年了，他没有支付给我竞业。协议里面的这种约定，
5: 嗯，
6: 这个就是在我们实践实务过程中，
5: 嗯，
6: 我们会保护劳动者的请求，
5: 嗯，
6: 对于他这个竞业协议呢、
5: 嗯，
6: 我们是不予支持。
5: 哦，嗯、就是说他，你看他说他已经离职快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呢，这个原公司的老板并没有给到他任何的补偿，
6: 对，
5: 因为你不让人家干这个活嘛，老百姓话你不能干这个活了，完了你还不给我这个补偿，那我这生活来源是有问题的，是不是？让我从事原来，那这段时间当中你就应该给我补偿，没有补偿的话，那我就。你也不遵守，我也不遵守，这么理解对吧？
6: 对对对，
5: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啊。当然，我们仲裁员老师说的就很严谨了啊。接下来呢，我们的直通热线133-143-1585现在开通，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位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啊，你好，啊，请讲啊，热线已经接通了，您讲。
7: 哎，好的，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是准备进入到这个签订合同的劳动合同阶段，然后呢，这上面有一条是写着，就是我的薪酬这一块，在我的3个月的试用期里，我的薪酬是我正式薪水的80%，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合理的？
5: 嗯，您的意思是说，您认为试用期的时候就应该给你全部工资吗？
7: 因为我不懂，所以我
5: 想问问，就是说如果他标注了说试用期期间给您80%的工，这个岗位工资的80%，你认为是问问是不是合理的，是这意思吧？
7: 对
5: 啊，
7: 对，
5: 我们请仲裁员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啊。
6: 如果劳动者啊，这个入职时劳动合同中约定啊，试用期支付工资的80%是合法。
5: 嗯，那这个试用期你知道多长时间吗？人资老师有没有跟你说试用多长时间？
7: 这个我的这个合同上写的是3到6个月，是这样写的，但是它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就是说到底3个月还是6个月。
5: 啊、好，
7: 这个因为它纸质上是那样写的。
5: 好，请仲裁员老师给你回答一下这个时间的问题。
6: 这个就要审核你这个合同中履行的起止时间，
5: 啊、
6: 就是用你就是跟你签劳动合同的起止时间。
5: 嗯，
6: 劳动合同试用期呢，一般呢是有1个月、2个月、3个月。签订这个1年的呢，使用1个月的试用期，
5: 嗯，
6: 2年的呢2个月，3年以上的呢为6个月的试用期，
5: 嗯，
6: 是这样。
5: 就是说您劳动合同签多长时间？如果是一年，那最长试用期只有3个月，不能是3到6个月，
7: 哦、
5: 这理解了吧？
6: 对，
7: 明白了
5: 。明白了。还有其他问题吗？
7: 嗯，目前没有。
5: 没有了，好了，好，祝你能够这个成功就业啊！好，再见。
7: 啊，谢谢。
5: 好嘞，好，再见啊。好朋友们，就这么简单，你打电话，我们仲裁员老师现场来接，热线电话在我们后面背景板上，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就是关于就业也好，关于维权也好，感谢朋友们的分享。直播间的确啊，你其他的直播账号看不到我们的仲裁员老师坐在这儿和大家来讲这些。有的时候有些直播间里会请到律师朋友，对吧？刚才我们仲裁员老师也讲了，这个律师朋友从法律范围当中，从角度来讲，和我们做仲裁的还不一样。因为我们仲裁还有行政管辖部分啊，提示朋友们，仲裁直通车正在直播，左上角大家点好关注，明天中午的1点半依然要给大家做开播，所以今天和明天这两天仲裁员老师来了，希望朋友们在求职路上避雷 不踩坑。那在职场上，如果您需要维权或者有这个想法，您可以咨询，可以问，直播间公屏上打字就可以，或者直接拨打电话。我们再请钟凯老师给我们说一下，其他朋友不要觉得这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啊，仔细听，了解了，您今后，当然我希望大家用不上，但如果真的了解了，你遇到这样事情，你有一个非常合理的判断，好不好？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啊，大家仔细听一下，这个问题您觉得是应该的、不应该的、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这些

0: 都可以，直播间里的伙伴们可以问啊。好，这位朋友听我说的问题啊，全体直播间朋友都说都听一下。签了三方协议，考上了研究生，如果不去上班算是违约吗？这个问题啊，我的粉丝们不止一个人曾经问过我，说他很珍惜应届生身份，对吧？然后出去实习也好，或者说学校要求也好，签了一个三方协议，结果呢，我本科结束之后我又考上研究生了，或者我就去念研究生了，那他也叫不准我没上这儿上班算不算是违约。
1: 是这样，签订了三方协议，这个考上了研究生，这样的话你可能不能再履行三方协议的这个约定。严格来讲呢，应该看一下子这个三方合同中的约定的内容。同时呢还要看一下呢这个约定的内容里面的条款，对于这个你比如说大学生的这个具体的情况。这个劳动法呢规定的非常清楚，就是说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到这个岗上班不一定去建立劳动关系，但是这里面有个违约条款，这个一定要甄别这个合同中之内的约定。所以在这里面我也提醒各位大学生
0: 仔细看合同，
1: 一定要对合同的这个条款项进行呢严谨进行看关注
0: 看。那这个老师我想问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的学生朋友们他本身去求职找工作就很珍惜这个岗位了，坐在这儿和人资老师谈完，人资老师说那你觉得行的话这个劳动合同我就可以来约你签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来说，老师那我能先看一下合同吗？
1: 这是应该的，作为每一个毕业的大学生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大学生，我们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啊，一定要注意不能签署空白的劳动合同，尤其是在尾页那一页。劳动合同呢，我们吉林省劳动人社厅的人事厅的有专门的模板，
0: 制式合同
1: 制式的模板，尤其在尾页那个时候呢，有用人单位的签订盖章的地方，也有劳动者签署名字的地方。
0: 对，名字
1: 一定注意，这个签署名字的上面啊，我们可能有的用人单位在过程中留白很多
0: 啊，
1: 一定要注意，这个劳动合同在签署过程中以本人亲自签写为准，填写复印，这个后面有补助有补充填写的，我本人不知道的，我本人不承担这个签署的责任
0: 啊，
1: 这个是大学生一定要注意的
0: 啊，就是合同得先看好。
1: 对，
0: 先看好啊。那么是不是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单位这个名称啊法人呢、这个章都应该是完备的了，
1: 一定要相符
0: 然后才写你自己的，千万不是说人资老师你先签，签完我盖章，这样
1: 对是这样的。
0: 朋友们记得啊，
1: 一定要相符。这个有很多大学生在就业的时候呢、就是找到一份工作很不容易、这个觉得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也觉得这个用人单位没有问题，所以呢就在签署过程中忙忙草草签署了。这个一定要看好啊，就是劳动合同的首页的名称有的是音同字不同，尤其正章，就尤其盖章那个红章那个部分一定要明确，这个到底是和你这个用人单位的首页的这个名称是不是相符
0: 啊。好，就是甲方乙方的那个位置名字一定要对，就像你名字是谁，身份证号是多少，然后你按了首页，这边的是用工单位他的首页名字，最后盖章的位置名字包括法人相关的信息都要盖好你才签字啊。好，我们今天的直播不光是在抖音直播间里头啊，其他平台播，大家可以在公屏打问题，后面背景板有我们的咨询热线可以打，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请讲。
2: 哎，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毕业没多少年，然后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就签了一个合同，然后呢，我在这个单位是签了三年，我是23年的时候然后签的，到26年其实已经到期了，现在几月份差不多过了也有半年了，然后我就没续约，然后涉及到我现在就是想离职，我要离职的话，我现在没续约的状态，他能不能给我赔偿？
0: 你合同已经到期了。
2: 对，正常是26年就到期了，但是人事一直没找我续约，
0: 就是
2: 我当时也没想着离职，我就也没说，就而且我对这个事情可能之前没听节目之前也没有那么敏感，然后现在我知道了之后，我就怕说他会不会以没有合同为。

0: 由，然后就不给我这个钱。
1: 啊，好的，说完了是吧？那我们请仲裁老师来界定一下这个时间的问题。
2: 这个劳动者是这样啊，你在2023年与用人单位建立的劳动关系，合同的截止日期是2026年，是这样吗？
0: 对。
2: 你现在呢？2026年合同终止日期是几月份？
1: 七月份
0: 是一。是2026年1月13号
2: 截止，
0: 然后他一直就没找我续约。
2: 用人单位呢，一直因劳动合同到期，用人单位一直在跟你继续履行着劳动合同。
1: 对，你继续在上班，
0: 正常上班，
2: 对吧？但是你要问的问题是，用人单位能不能认为没跟你签劳动合同，是不是这个？
1: 他想提辞职，他说这个时间节点辞职，算不算是没有合同，没有啥依据，他就权益得不到保障了。
2: 这个严格来讲不能算你没有合同，也就是合同的一个继续履行的过程，按照这个劳动合同仲裁法呢，我们前几段呢在7月1号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二，劳动合同呢在这个履行过程中没有这个届时签订继续履行的，劳动关系依然续存，这个你不用担心。
1: 就是他虽然没给你继续签合同，但是也算是有劳动关系，是这样的。
2: 对对对。
0: 那我就正常提离职，不用说跟他提合同这个事儿，就是我就默认为我的合同是正常的。
2: 对，因为这位劳动者自己主动提离职啊，是属于你本人自己先对这个单位的劳动关系终止，这里面按照劳动合同法呢是没有任何补偿的。
1: 那你主动提出来的啊，这是您主动提出来的，你要注意了啊，提辞职有需要注意事项。没有补偿。
0: 这个没有补偿。
2: 对。
1: 没有补偿。可以了吗？
0: 知道了。
1: 可以了，好的啊，好嘞，好。
0: 谢谢。
1: 好嘞，好，再见，不用客气啊，好嘞，朋友们啊，直播热线开通，大家可以打。你说我几个字打在公屏上描述不清楚，您可以直接打字啊。下面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没讲的和实际肯定是不一样的，怎么能避免？讲的和实际不一样，讲的什么？实际你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是合同叫实际，还是具体的劳动内容？工作岗位薪酬是什么的不一样，所以呢就需要你把这个问题再详细的描述一下。没听明白是不是？讲的和实际肯定不一样，怎么能避免？这个朋友把你的信息再重新发一下啊。如果您公屏上说不清楚的话，可以打我们场外咨询的电话都可以，然后我们请仲裁老师现场就给大家做解答了啊。来吧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一直有你就业服务专栏邀请到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在我们直播间里为大家现场解答问题。其实呢我们更加希望的是朋友们亮出问题，对吧？你亮出来问题，因为有一些在我实际接触我们做就业四整年的时间当中，有很多问题是因为大家不懂啊，然后上升到打官司的这个定义上，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2: 是的。
1: 那我们仲裁员老师，仲裁，您这个仲裁的流程呢，给我们简单描述一下吗？比如说我主张点什么，我去哪儿找您，然后需要提交什么材料，您给我们简单描述一下。
2: 各位这个新要就业的大学生和各位劳动者。其实劳动争议案件呢发生的过程中，多数是什么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沟通的过程产生了语气、语言，包括一些背景，造成了双方呢这个一些短暂的一些这个争议产生。实际呢，这个在我们整个劳动争议仲裁过程中呢，调解是站在我们整个庭审和这个和调解的主要部分。
1: 调解是主要部分，就是让他们双方有话说通，然后能够调解解决的，就不用上升到仲裁程度。
2: 对，
1: 这个程度。
2: 劳动争议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就是把调解整个贯通于从立案前到立案后，到庭审前到庭审后，所以呢，劳动争议案件呢，在这个劳动用工过程中，调解是很容易的。但是呢，有些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在产生一些争议后呢，劳动者在提供证据方面，就是很难。你比如说啊，刚才像那个老师刚才跟我提到这个问题，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比如说这个劳动者想主张自己用人单位拖欠我工资，他来了这个单位呢两个月到三个月，用人单位呢是支付。

0: 工资过程中呢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
1: 就是
0: 也就是现金
1: 啊、哦，现金
0: 啊，也就是现金。这个劳动者呢，他没有留存这个证据。这个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呢，他用人单位不支付他了、
1: 嗯，
0: 他到劳动人事中心仲裁来请求仲裁的时候呢，
1: 嗯、
0: 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
1: 嗯、
0: 这个的时候呢，他这个证人证言，比如说他的工作牌以及呢他手机的留存一些信息，跟 HR 啊还有这个主管的人员呢交流，就是当了他这一个请求性的证据。所以呢我们一般在呼吁这个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这个建立劳动关系的时候呢，我也想呢劳动者也应该有自己的一个法律意识，同时呢用人单位也应该呢有责任来对我们劳动者呢这个进行一种保护、
1: 嗯、
0: 啊，是这样。
1: 那我听出来仲裁老师提示我们朋友们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养成这种留痕的习惯，对吧？留痕在能尽量的留痕的时候留痕。那你比如说工资给的是现金，那这个没有办法留痕，说来我拍一个你给我钱的照片，这不现实，是不是？没有办法留痕。但是我们可以在追要工资的时候有一些聊天记录啊，这个是可以的。请问录音可以吗？
0: 可以，可以的。
1: 我来找这个要钱之前，我先准备好录上，
0: 对，
1: 然后这样是可以
0: 的。对，但是呢，大家在提供影像资料的时候呢，尤其在提供录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你录的对方是谁。你比如说他是这个子涵老师，那子涵老师我在您这工作了三个月，您的这个薪金呢一直没有支付我、
1: 嗯、
0: 你看什么时间能支付我。通过这段录音呢，你能知道呢，第一个是人子涵老师欠我的钱、
1: 啊、
0: 第二个呢我已经工作的时间、
1: 嗯、
0: 同时呢你要说出你请求工资的标的，比如说多少钱、
1: 啊、
0: 这三个成因呢就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了拿到了一个证据
1: 啊。明白了，就是你把话说清楚，把对方是谁身份通过你的话能够表示出来。
0: 对，
1: 就大家不要说那个我想问一下我那工资啥时候能给我，这个就完全无效。
0: 是这样，
1: 这句话如果录音也是没有什么价值，是吧？
0: 对对对，
1: 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好，朋友们问的好啊，来，朋友们，公屏上打问题，如果问题一两句话或者是我们限制字数之内说不清楚，后面背景板联系电话可以打，我们请仲裁老师回答一下这位朋友问题。工作单位不给缴纳入职前承诺的医疗保险，不按合同安排工作，我要求结清工资离职，但是单位直接把我踢出了工作群，请问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最快拿到工资？踢出工作群了，那开除你的就是开除你了，只是把你从工作群当中移除了，那意味着什么呢？不给你安排工作了？
0: 我先捋一下这个朋友啊，他这个问这个问题
1: 啊，工作单位
0: 是因为你要主张的
1: 医疗保险。哎，
0: 大家都知道啊，各位这个大学生和各位劳动者，这个医疗保险呢，它不是单一独立的险种，它是五险里面的集中险种啊。这个你单独请求这个医疗保险呢、
1: 嗯、
0: 现在呢这个现在的相关政策没有独立，但是呢你就因为用人单位未给你缴纳社会保险，提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受法律保护、
1: 嗯、
0: 啊，受法律保护。但是用人单位呢因你请求医疗保险把你踢出群，这个不好给你做出一个解释。
1: 对，你踢出工作群了、嗯、那是开除你啊，还是跟你解除劳动合同，还是怎么？因为你是把你移出工作群，咱们所说微信群啊，那移出群是比如说是让你不参加工作了，把你晾在那儿了，不给安排工作内容了，还是什么意思？你要说开除正式同意，明天开始不用来了，那这个是说意思不用你了的意思，是吧？所以我们为用户尾号1848这位朋友，你最后再描述一下踢出工作群是什么意思，对吧？因为这是一个工作的手段工具啊，交流的工具，它并不是一个你劳动关系是否有得到什么的解释方法啊。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学知识也好，学法律也好，或者说有这个科普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就像我们的口号当中说的一样，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啊，可能不太如意，但一定是合法合规的工作。我们用工单位也一定是合法合规的找工作。大家18岁以上，不论您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这是我们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做了5年的时间，第一次邀请。

0: 到我们关于仲裁这个内容，我们请到了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老师来我们做的直播间，给我们做非常权威准确的讲解。看来一直有你需要学习的很多，我们的求职者和一些准职场人也应该学习的特别多。职场就在前方，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但必须是合法的。你的第一份薪水可以不多，但一定要按时到达，是吧？我们要求的也不多，希望我们的用工单位理解我们求职者这个员工的心情，我们当然也会努力的奉献，为我们企业做做贡献。那我们一直有你联合我们吉林省就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以这种高频次的直播为大家传递更多的知识，让大家在求职路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比如说接下来的秋招，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也跟随着我们一直有你来到吉林省的各大高校，给学生朋友们做普法的就业第一课的宣传，大家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关注，到时候我会在我的首页上发预告海报，好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啊，明天直播间再见啊，谢谢傅老师，
1: 各位朋友再见。

0: 林上，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